0: 来自宇宙的信号，正在尝试连接地球频道。
1: 人类行为记录，人类会因为一句话开心一整天，也会因为一个人失眠一整夜，真是难以理解，却有点可爱。欢迎收听 FM 晚星球频道，用外星人的视角解析你我的日常。每周五下午2点到3点首播，周日同一时间重播，还有周二晚上8点到9点，以及周四下午4点到5点。锁定 FM 晚星球频道，或许你会更了解自己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布和蓝小熊。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

0: 你怎么了？
1: 我想要去环岛，但是不知道每个地方有什么好吃好玩的。
0: 哎，我跟你讲啦，分享给你一个节目，听完你就知道要怎么玩台湾了。
1: 什么节目？
2: 美食、
1: 景点、
3: 私人秘境，
0: 各种台湾好吃好玩的都在
4: 县市小教室。
0: 欢迎来到县市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台中市。台中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台湾的中心，最早在日治时期开始使用，它是台湾六大直辖市之一，也是中台湾唯一的直辖市，人口大约有285万，是台湾第二大城市。台中地理环境很棒，有山有水，四季气候温和，平均温度大约23度。现在台中市正在规划一些大建设，比如新的市政中心、铁路地下化、都会捷运系统、水厂、城市公园等，未来还有升格为院辖市的计划，要发展成为第三个国家级的科学园区，推动生物科技和软体产业，也计划建设第三个国际机场，成为两岸三通的重要门户，朝着成为21世纪新生活首都的目标迈进。另外，台中市也举办过国际花卉博览会，这是继台北市之后台湾第二次获得国际园艺博览会的认证，也是台湾第四次举办大型博览会。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故事。现在就收听无乐不作乐，首播时间每周日中午12点到1点，重播时间每周二下午1点到2点，每周三晚上7点到8点，每周四晚上8点到9点，带你认识创作者最真实的一面。
1: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2: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3: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4: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3: 已永远空缺。
5: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6: 你怎么知道啊？
7: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6: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7: 哦，我是 INTP 啦。
6: 你猜对了耶。
5: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6: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7: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6: 你上了什么课？
7: 就是 MBTI 小教室。
2: 欢迎收听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ISTP。ISTP 喜欢思考事物的逻辑根源，他们会在看到一个事件的时候，首先思考发生的原因和逻辑。他们也很擅长实体操作，会在制作一项物品的时候发现自己的运作方式。ISTP 的洞察力也是他们的优势之一。他们会在思考的时候用几乎是直觉的方式发现一件事的逻辑。他们在做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情的时候，通常会完全沉浸在里面，不太会受周围的人事物影响。ISTP 喜欢思考和动手做，但是他们很不会应付人多的场合，也比较不会感受到周围的气氛和察觉身边的人际状况，也不太会处理自己的人际问题。有些 ISTP 会过度在意别人的眼光和想法，这让他们在面对人际关系的时候会有很大的挫折。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蔡爱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现在时间早上9点整，看看报纸，关心一下今天的国内外大事吧。
1: 受访者出现在左前方20公尺处，记者准备，倒数3、2、1，走。
2: 你好，不好意思，请问可以采访你吗？
1: 你还好吧？
2: 跌倒而已，还好啦。可是我的独家跑了。
1: 一个受访者而已啦，而且你跌倒其实也可以算是一种独家。
2: 欸，你好过分哦，我受伤了欸。
3: 欸，其实我刚刚在车上有拍到受访者跟别人一起离开欸，这样也算独家吗？
2: 什么？传给我。
3: 有些新闻背后比爆出来的更好笑，
1: 有些幕后比真实新闻还好听。
2: 明天不发报，隔周五下午5点到6点，士林地区 FM88.3， 网络搜寻名传之声。
3: 明天我们不发报，只聊我们在实习时碰到的各种趣事。

0: 着。大家好，我们是
1: 浮梦，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介绍的歌手是 Kanabun，

0: 鱼妹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哎，王小姐，你跑这么快是要跑去哪里呀？
0: 去名传广电啊！在名传广电，你可以学到声音的表达、影像的制作，还有片场的合作，你想得到的通通都有哦！
1: 哇，这么厉害啊！我也要赶快去申请。
0: 想学传播，就来
2: 名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
3: 老派的结局配合夫人有着。
4: 大家好，我是 Vivian 徐若瑄，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您好，欢迎来到名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名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名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各位亲戚朋友，临传大学广播电视学系成立于民国88年，其教育宗旨乃为了培养卓越广播电视人才，而其教育目标则包括了下列三大项目：
1: 第一，
0: 培养具有科技应用能力与创造研发能力的广电人才；
1: 第二，
0: 培养广播电视企划制作的专业人才；
1: 第三，
0: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广电专业人才。还在等什么呢？临传广欢迎。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季家松。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 FM 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山椒鱼。台湾山椒鱼是一种两栖类动物，目前是濒临绝种野生动物之一，身体背部以深褐色或红褐色为主，并且带有黄褐色或金黄色的不规则花纹。台湾山椒鱼分布在海拔2100公尺到3400公尺的雪山山脉和中央山脉北端。台湾山椒鱼是夜行性动物，多数生活在原始森林和溪谷两旁阴暗潮湿处，栖息在扁平的岩石或浮木底下。主要的食物是蚯蚓等小型无脊椎动物。清澈的溪水是台湾山椒鱼比较喜欢的繁殖环境，因为高溶氧量可以帮助鳃与皮肤进行气体交换。台湾山椒鱼濒临绝种的原因，除了地理上的阻隔使它们难以互相交流基因，面临近亲繁殖的危机之外，还面临气地污染、人为活动干扰、全球暖化和气候变迁等威胁。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4: 喂，
5: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点歌传情》，我是 DJ CC，
3: 我是 DJ Yoga，
4: 我是 DJ 乔西，
2: 我们是
5: Yoga 乔 CC。
3: 那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2: 我们今天就是因为最近台北都在下雨，那因为下个星期是我们的电台周，我们就不希望它就一直在下雨，所以呢，我们就想要借大家的歌曲让我们的台北雨过天晴，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关于晴天的歌曲。
3: 是的，希望借着大家的力量祈求我们的电台周
4: 今天没有下雨，就代表我们昨天求情成功。
2: 对，超好笑，今天早上一起来看到天气这么晴了，哇，昨
3: 天
2: 太成功了，
3: 有一点热了，因为我今天去洗我的胶卷，然后走在路上的时候很热很热。
4: 现在礼拜也是这样的一个天气。
2: 对，那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呢是谁点的呀？
3: 他是
2: 我们的
3: 那个
2: 之前的电台助理，
3: 对，他叫布莱恩，他每次都帮我点歌，他超好的。
4: 对，虽然他已经退台了，甚至是退学了，但是他的精神还是保留在我们这边，
3: 是
4: 很有诚意的一个朋友。
2: 没错，他今天点了周杰伦的《稻香》，那他为什么点这首歌？
3: 他很喜欢周杰伦，因为他就在听周杰伦的歌。
2: 我感觉到的就是他一直要拍这个《稻香》的 MV，
4: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输我哎。我觉得我拍的可能还比较好。
2: 没错没错，那还有说什么原因吗？
3: 他没说，他就点了这首歌，可能这首歌很符合晴天吧。
2: 好啦，
3: 因为我跟你说稻香嘛，就是要有那种大热天晴天，
2: 没错，
3: 才种得起来。
2: 没错，那这首歌就会让人想到阳光洒在那个田野上的感觉，
3: 哇，
2: 很温暖，很舒服，对吧？
4: 对，
3: 非常对。
4: 假设下雨的话，可能我们就没有米吃。如果一直下雨的话，
2: 对，
4: 所以才说接下来请给我一个大晴天，
2: 没错，
4: 然后也可以让大家就是不会在那么的下雨的天气之下见到我们的嘉宾。
2: 我希望我们的嘉宾不会变成落汤鸡的。
3: 不会的，不会的。
2: 没错，那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周杰伦的《稻香》。
3: 对。

0: 咯，现在的你是否有点想睡呢？来杯咖啡，听听名传之声，来提振一下你的精神吧。
1: You must remember this, a kiss is still a kiss.
2: 大家好，我是陈淑芳。每一位植物人的背后都有一段心酸的故事。当家人不幸倒下，面临一般人无法想象的经济和照顾的压力，创世正筹建花莲院及扩建嘉义院，邀请您一起用爱守护植物人的家庭。爱心专线02-2835-7700。

今天要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暖暖》，歌曲收录在2006年发行的专辑《青青》中。梁静茹甜美的嗓音唱出最单纯美好的陪伴。暖暖国小在120周年校庆时也特别请梁静茹演唱这首歌曲，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梁静茹的《暖暖》。我想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倒数四、三、二。
2: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民报即时新闻》，我是主持人。
3: 今天才没有报新闻给你听呢。
1: 那些在新闻背后不为人知的幕后趣事，
2: 那些你听了可能也会有共鸣的实习心得，
3: 全都在
4: 明天不发报。
3: 那明天不用再写新闻了吧？
2: 你先交你的稿子再说。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4: 明天不发报。
1: 我是阿猫，
5: 我是热狗，
2: 我是 Mina。
1: 好的，那明天不发报这个节目呢，同样的是跟我们的民报实习单位校内实习单位去合作，那就是由我们三个人来聊聊我们平常民报都在做些什么。那上一集第一集的话，我们聊了民报平常的分组，还有三个组里面分别会做哪些事情。那我们今天就要来聊的是我们平常出去采访会碰到的一些事情。先来说说我们平常采访的流程好了。
5: 我们采访的流程哦，主要是先跟老师报题，我们要自己发想题目，然后再跟老师报题。
2: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上一集我们有讲到一些人脉的事情。
1: 嗯，
2: 那这次在采访趣事中会跟大家详细的说一下我们最印象深刻的事，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或是遇到一些困难的事情。
1: 对，人脉对我们来说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5: 非常重要，
1: 尤其是在采访的时候。
5: 我们基本上没有人脉，我们那个专题等于是
1: 零，
5: 对，废了。
2: 因为毕竟我们是学生，然后可能大多数从业人员会比较
1: 不知道我们是谁。
2: 对，不知道我们是谁，然后对学生比较有一些警惕心，
5: 也不太敢放心把他们的一些资料然后交给没有在
1: 没有那么专业
5: 谋面过的学生团队。
2: 对，毕竟我们采访完的东西还是公开给
5: 社会大众
2: 看的。
1: 那这些人脉我们大概都是从哪边建立起来的？你们的人脉是怎么建立起来的？
2: 那我可能比较特别一点，我转学生嘛，那大一的时候在花莲读大学，那时候就有在花东好好玩了一年，
1: 玩了一年重点是玩。
2: 对，玩了一年，可是玩不只是玩哦，也认识到一些花东的人。那在大二转学来民传大学的时候，就很奇怪哦，身边的朋友都从我身上拿到好多人脉哦，
1: 反而是回头去看到花莲那时候可能还没有那么重视的人脉。
2: 对，那时候其实没有想过我那一年认识的人，然后在我大三实习的时候可以有这么多的连结。对，所以就像我第一次的人物专访，甚至是回去找我之前大一的那一所大学的指导老师，他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是原住民导演。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些专题也有回去找到一些部落的人，然后跟他们了解一些原住民的祭典跟文化的部分，
5: 超酷。
1: 你有记得你这样子回来台北读民传之后你回去花东几次了吗？
2: 哇，人物专访加上专题可能有
1: 三四次，
2: 我四五次
1: 哦，这么多。
5: 有
2: 四五次哦。可是虽然路途遥远，坐火车的时间很长，可是对我来说
5: 一切是值得的吗？
2: 过了宜兰之后那个风景是真的很让人怀念，然后你会不知不觉就是哇好怀念哦，以前这是几乎每个礼拜在看的风景好像很久没看到了，
1: 反而是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吗？
2: 对，真的有回家的感觉，
5: 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
2: 对，回到一个熟悉的地方，然后你就觉得哇以前在这里，然后每天看这些风景不觉得有什么好看的，
1: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啊。
2: 真的人都是这样。
1: 好，那我们影音组的人脉呢，我们影音组都是怎么找那些受访者的？
5: 问 Mina 啊。
1: 也不是这样说，我们也有自己靠自己好不好。
2: 像你们专题采访一些店家什么，你们是怎么去联络到的？
5: 其实我们
1: 以上学期来说，其实我们就是自己
5: 去找那个在可能在 Google 还是在店家有什么粉专啊， 用尽各种方法去找到他们的联络资讯，然后就去敲那个店家问能不能采访。
1: 可能是用 email 或是电话，或是直接去私讯他们的可能社群账号。
5: 有可能是店家，那也有的是什么联盟啊，那些像我们有时候做一些议题，那我们要找联盟或是一些单位、
1: 一些协会等等的，
5: 那就会用一些很奇妙的方式，什么去敲人家的客服专心啊，
1: 哦，客服中心，对对对，
5: 客服中心，然后一步步去敲到人家的，就是慢慢跟人家建立关系，然后去敲到这个受访的那个门。

0: 是，
1: 我最近敲的那个好像也是啊，就是我们那个回复的时间大概都是三天起跳，
0: 那也是挺久的，
2: 有点久，但是就是有时候快，也就是可能几分钟之内我们就可以把时间敲定，就是刚好人家也在线上，我们就可以马上来回，但有时候等的话、我可以等他到一两天，然后一两天之后我就开始觉得他是不是要拒访我了，
1: 他可能
2: 拒访我也说一下嘛，
1: 他可能在想一个很好要拒访你比较好一点的理由
2: 啊。
0: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那个内容组嘛，然后上学期做专题的那个受访邀请寄出去都蛮顺利的，都有得到回复，然后很快就是对方都会答应受访，然后马上约时间。那这学期哇，挫折好大，
2: 对，
0: 就是
2: 我们都看到了。
0: 我才刚开始第一个专题，我就感受到我挫折有多大，感受到就是记者在职场上被拒访、被挂电话、被忽视你讯息的那种感觉。
2: 你目前被拒访几次？你数得出来吗？
0: 比如说我们第一个专题好了，我们有一个受访者是要找业者。那业者呢，其实同性质的业者有很多家，那我们就一家一家一家的去敲，第一家拒绝我，我再去找第二家、第二家拒绝我，去找第三家。哇，前前后后应该
2: 多久了？
0: 哇，
1: 我们从开学搞到现在
0: 可能一个半月有、一个半月到两个月，然后前前后后被拒了4到5家的业者，最后我们终于约到一家了。约到一家，他一开始跟我们说他要出差，所以我们改成下礼拜好了。好，下礼拜我敲好了。结果呢，
1: 人家突然有家事就拒绝了。
0: 对，他突然有家事就拒绝。昨天的事情，没错，昨天的事情就是很突然的被拒访，然后他也没有打算要跟我们
2: 继续联络吗？
0: 继续联络或是改时间，
1: 他就直接写那个
2: 直接切断这条线，
1: 我们谢谢之后再还有机会合作什么的。
0: 对，他就说未来有机会再合作。
2: 哇，但就是如果下一次要再去敲他，这个问题其实很好，你们觉得如果人家拒访之后，如果你下一次有类似的主题，你们会再去找同样的人吗？
0: 我觉得看他当初怎么拒访我吧。比如说像我们有做一个 AI 电台的专题，台湾目前确实有一家是做完全 AI 电台的品牌，那他们确实目前还没有经营到很完善的部分，还在测试阶段。那他的回复是说，未来我们经营完善之后可以再联络。那这个你等他再做完善一点再去联络他，反而是有机会的，
2: 可能在一两年，
0: 对，
2: 他们发展比较纯熟之后，可能人家也会同意你受访约访这样子。
0: 对，但是像最近那个业者啊，他就是很明显他就是在找各种理由在拒绝你，
2: 感觉得出来。
0: 对，所以这种的你可能下次有其他题目要再去找他的话，可能机会也不是很大。
1: 应该说他可能本身就对学生，我们身为学生去采访人家，可能本来就没有什么意愿，然后就是在用尽各种理由想要拒绝，那之后要去采访类似的。
0: 可是我就觉得你如果真的对我们没有什么信任感，
2: 那就一开始就说，
0: 对，你一开始就拒访就好，你不要已经跟我们约好时间了，然后我们已经准备就绪了然后你就突然这样，我有事情要拒访，这样
2: 就也没办法，
0: 他连改时间的机会都不给我们真的是很无奈。然后
1: 我们也不能跟人家说什么，
2: 但就是人家有自己的理由，虽然有时候可能听起来有点莫名其妙，但是你也是只能接受，毕竟就是人家这样说了你就只能听嘛。
0: 只能说记者被拒访是一个
2: 家常便饭。
0: 对，家常便饭。
1: 也不可能说我们被人家拒绝我们还要硬要去那个
2: 啊。对啊，总不能死缠烂打。
0: 对，必须习惯。
2: 所以就可以看到
1: 人脉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2: 就除了人脉重要之外，在我们的
1: 怎么经营这个人脉，
2: 其实我也不敢说自己现在是新闻业，就是新闻从业人员，但是就是在做新闻的时候，你任何的操作其实都该怎么说，很危险吗？很重要，就是不管是你对受访者的态度，甚至是你问问题的方式，对他们来说都是在为你这个人打下一些印象分。如果你这印象分不及格的话，他下一次他就不理你了。
1: 我觉得不只是为我们个人，因为我们代表的是
0: 名传大学的
1: 报，然后名传大学
0: 可能不只是对你这个人大打折扣，可能是对你
2: 整个名报
0: 或是名传大学的学生都有，就是
1: 甚至整个学生群体，他可能有一次经验之后
2: 就之后

0: 不想再
1: 去不接学生的，
0: 就是他可能不愿意去承担这个风险，然后去做一件这么没有投资报酬率的事。
1: 对啦，人家都大老板， 一分钟几十万上下，
0: 真的
2: 真的他们的时间很珍贵的。
1: 对，
0: 人家连要抽时间来回应我们都是，我们都要感到很感谢的，就是每个机会都是很难得的啊，然后再不珍惜就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
1: 那你们会觉得我们学生的身份会不好约人吗？
0: 会耶，
2: 就蛮常就是可能会因为我们是学生的身份，然后对方可能会觉得说你们可能 没那么专业、问的问题比较没那么高的水准，或是不知道你们做出来的东西值不值得信任，或是有多少人会看，你们的影响力有多大。
1: 但其实有时候我也觉得学生这个身份其实我觉得有好有坏，就是你身为学生可能人家对你的容错率可能高一点，就是你可能在访问的时候卡住，那人家觉得哦你还是学生，那就给你一个机会学，可能人家的标准会放比较低，这对我们来说当然是好处，就是经验还不足嘛，所以可能任何时候卡住或是突然问出一个可能没有那么专业的问题，人家可能觉得还可以接受，虽然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要去精进的，但是人家的容错率就比较高。但另外一个坏处就是像你们刚刚说的，人家可能觉得我们不专业所以就不受访，我觉得就是有好有坏。
2: 像我们上次有一个印象深刻的受访经验，就是我们整个访完那个受访者之后发现主要摄影的那个相机就是好像没有录到任何档案
1: 啊。对，
2: 那那个受访者他其实他也有在别所大学担任兼任教师，也有在教学，那他对学生的容错率的
1: 容错率就比较高。
2: 对，容错率
0: 他比较能接受学生犯错，
2: 他就会反问我们说哎，现在还在这里，我们可以再重录，我可以再重讲，你们要吗？他其实就是很大方的开放我们修补我们的错误或是我们没有拍摄到的东西。
0: 我上学期人物专访的受访者也是，就是因为他也是我们的学长，那他
1: 校友，
0: 对对对，那他也能接受，就是因为我那时候录到一半然后我就咔，然后跟他讲说不好意思，我的声音，我想听一下我的声音有没有问题，所以可不可以给我就是耽误一点时间让我听一下。那他也是很阿萨也跟我说啊，可以啊你来听，他还想把他的相机借给我用，可是他那时候他相机刚好出去了。
1: 欸，这样讲到我的受访者，就是上学期的人物专访，我也是去人家电视台里面访问，然后人家因为他带我们到的是器材室，因为我是访摄影相关的人物，所以他就带我们到器材室，刚好也是符合那个他的职位的背景，就是器材室嘛，很多器材就等于是代表他这个人，但器材室可能灯光比较不足，所以那个
0: 他现场
1: 对他现场
0: 直接
1: 把灯架起来架在后面跟我们说，就是现在现场有任何器材你们有需要都可以用，这样
2: 帮超大的忙。
1: 对，让我的画面变得好看非常多。
0: 我那个受访者也是，他那时候跟我说啊，我的脚架看起来很溜工，他就说哦，你要不要用我的
1: 很溜工哇，你的脚架直接被吐槽、
2: 就是、然后受访结束之后还介绍一堆器材，就是他已经买过很多，所以他跟我们说哎、欸，买这个不会踩雷，买那个会踩雷
0: 真的我觉得
1: 直接经验分享，
0: 就是受访者他们的那个比较能接受我们学生问这些，
1: 就是问一些五四三。对对对对。那你们有印象中，讲到受访者的话，有没有印象中比较特别的受访者，就让你特别印象深刻的？
2: 哇，我印象深刻应该是最近刚完稿的那一篇人物专访，那也是我跟阿猫一起去拍摄的人物专访。那个摄影记者大哥呢，他资历有30年，他的
1: 二十啊，二十，
2: 二十年。好，总之他的摄影记者的这个媒体圈的工作资历算是非常的
1: 资深。
2: 那但是他这个人格特质就是他的话少，然后他表达一件事情的话，他可能需要花比较长时间去思考这个事情他该怎么表达。
1: 对。
2: 或是他有时候对这件事情觉得没什么好讲的，所以他就会用简单的，
1: 有点被据点的感觉。
2: 对，有点被据点的感觉比如说问他说，那你在20年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让你遇到困难的地方，他就会回答你其实我觉得工作没有什么困难的地方，
1: 反正工作就是工作嘛就是做嘛
2: 对对对，工作就是工作，你必须要自己去适应它嘛。
1: 对对对，他的回应大概是这种类型的。
2: 那因为我是内容组，我是写那个人物专访的文字稿，所以文字稿的部分比较不会去说画面可能空白太多，或是
1: 声音比较不好剪之类的。
2: 对，声音比较不好剪。但是阿猫的话，他是要剪影音，
1: 我现在非常的困扰啊。
0: 是他没有，
1: 就是大家知道，当你在看一个影片或是看一个人物专访的时候，如果你在人家讲话讲到一半，然后空白很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怎么那么拖啊？剪辑的这个工作就是要把这个拖的感觉剪掉很少嘛。但是现在的问题就是齁，那个摄影大哥可能就是因为他讲话就是真的比较慢一点，所以我中间需要剪掉的地方就会很多。想要让整体影片看起来节奏快一点，但是在修剪的时候，又会觉得我好像修掉太多东西，反而让这个节奏看起来怪怪的，
2: 就会有跳接的感觉。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2: 比较没有那么顺畅。
1: 所以这就是我现在有点困扰的事情。我今天还要就是等一下录完音吃个饭之后，我要继续把这个人物专访剪完。
0: 我跟阿猫，我们晚上为了我们的专访影片继续加班。
2: 但这也是学一个经验啊，就是你去找人物专访，你已经知道你要做人物专访，你就要去找一个比较会说故事的受访者，然后才会让你工作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烦恼，然后也不会卡太久。这也是我们指导老师给我们的一个
0: 小小的
2: 反馈、对。
1: 但其实也不能说未来的采访经验里面不会再碰到这种话比较少的人，但可能就是要学另外一些经验，是怎么让这些话少的受访者可能可以回答出他自己内心真正的感受，或是让他回答起来比较流畅。这可能就是我们未来需要学的地方。
0: 我们要引导他去讲我们希望可以拿来当做素材的东西，
1: 对，或是讲到他真的很有兴趣的地方，那他应该就会开始敞开心胸的告诉你他的想法是什么。
2: 这就是你采访之前前置作业要查他这个人的背景，要查得很详细很清楚。然后我们指导老师又跟我们说，你在架器材的过程当中，你不要只是架器材，要有另外一个人先去跟他聊天。那你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让受访者就是稍微比较放松，然后比较不会去在意镜头，然后比较对你的警惕心比较变少。那在采访的过程当中，他可能就比较愿意跟你分享更多的故事，
1: 等于是让他先习惯跟你聊天这件事情，接下来的访问变成一种聊天的方式，那他就可能比较不会因为镜头而紧张，就会讲话比较流利一点，
2: 或是对他分享的事情有所保留。
0: 而且有时候真的从跟受访者稍微把握一下，其实真的可以得到蛮多讯息的。
1: 反而有一些还蛮关键的事情是透过镜头底下聊天发现的。
0: 他可能在镜头前面他不会讲那么多，可是一关镜头，像我这个学期的人物专访，就是我的受访者他，我们卡掉之后就是中场休息，我们去装个水，我们聊超多东西，都在那边聊天。
1: 而且访问结束之后，他就开始跟我们介绍他棚内的器材。
2: 对，然后他还直接把一个充气的灯光罩，然后直接吹气鼓起来，然后给
0: 示范给我
2: 们
0: 看，
1: 很好玩的、欸、那个，
2: 对，
1: 我很想买，
0: 我也想买。
1: 这是一场器材推荐大赛。
0: 我觉得我每次出去采访，好像都是在被推荐器材。我连续两次的人物专访都是访摄影记者，那个前辈们就有很多那个压箱宝。像我上一次的受访者，他也是推荐我那个mini mic 要怎么带会比较好。这一次的受访者，我就在那边现场问他说哪颗镜头比较好啊，然后哪个灯比较好，
1: 推荐什么，
0: 他就直接哦，那个把他的那个压箱宝掏出来给我看，
1: 他就跟你说不要走弯路，可以问我哪些器材可以用，哪些器材不能用，
2: 不要白花一堆钱。
1: 讲到器材，我们出去访问的时候，除了拿学校的器材，你们是不是也都会带自己买的器材？
2: 那因为明报的器材的数量比明报同学数量还要少非常多，所以
0: 真的，
2: 所以我们就是自己对摄影有兴趣的人，我们会自己去买相机买脚架，像我跟热狗就自己去买相机跟脚架，所以我们就尽量在采访的时候是带自己的器材，不要去跟其他同学抢设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采访时间可能是重叠重复的时间，那我们就是尽量用自己的，不要跟别人抢。
0: 像刚好最近就是刚好期中考周，那大家也都差不多约到采访，然后准备去访， 就刚好每年的这个时候都会有很多人就大家一窝蜂的要借器材
1: 抢器材，
0: 那难免就是会遇到就大家对器材就是有一些冲突，大家
1: 就可能说你怎么那么慢才还，你明明就昨天就访完了为什么今天才还之类的等等这种争执。
2: 对，因为名传嘛大家都知道楼梯很多，所以可能住在山下的同学就不会想要采访完之后特地爬一堆楼梯上来还器材，他们就会等下次回到学校的时候才要还。那在期中期末这种大家都在赶作品的情况下，可能就会有一些器材的重叠冲突。
1: 嗯，
2: 那像我自己的话，我之前其实本来是有一颗比较焦距比较短的镜头，那因为后来发现明报的器材有限嘛，所以我尽量在拍摄的时候带自己的相机，但发现那个焦距短镜头实在是不够用。哇，我一气之下，其实那时候刚好刚好遇到热狗，他自己去买了一台二手的相机，然后我就直接
0: 随之也跟着买一颗长焦的镜头，
2: 就是被他
1: 洗脑。
2: 洗算洗脑吗？他常常洗脑我去买设备，但是我看他买了新相机，我就
0: 时候到了该买的是吗？
2: 我就觉得哇，我镜头是不是该买一颗焦距长的？
1: 那你脑波有点弱。
2: 对，那时候脑波有点弱，可是现在买了之后用，我就觉得我满足了，我的设备够用了。
0: 这个钱花的不后悔，
2: 对，这个钱
1: 好用，
2: 花的值得，就至少我不会说白买，然后买了摆在旁边不用。
1: 嗯，
2: 但那个焦距短镜头现在确实被我晾在旁边，
1: 可以卖掉了。
0: 我们听众朋友如果有听到的话，欢迎在我们那个社群底下留言。
2: 便宜卖，便宜卖。
1: 你真的要卖掉了是不是？
2: 我再考虑一下，它可能不好卖。
0: 而且因为我像我跟 Mina 我们都有自己的器材，那比起跟学校借器材，其实我们用自己的器材会相对的比较上手一点，
1: 比较熟悉一点。
0: 对，
1: 就自己的器材自己最懂。
0: 因为学校的器材哦，我上次因为我偶尔会帮那个明报，我偶尔会帮忙保养一下器材。我也是可以跟大家稍微宣导一下，因为目前我们有一台相机是常常带出去动不动就过热，那我在想也有可能跟这个有关系。
1: 你说跟感光元件有关系？
0: 应该说整台相机都很有关系。
2: 就是已经被伤到了
1: 哦，
2: 所以它可能就比较容易过热。那说到学校相机，刚刚有说到会很容易过热吗？可能是感光元件长期被使用过度受伤了。
1: 嗯，
2: 那像上次我陪另外一个同学去人物专访，那时候只有带一台学校的相机去做拍摄，然后呢拍不到五分钟，哇，相机直接过热，然后怎么开都打不开。
1: 哇，
2: 这是印象最深刻的事情。然后幸好那时候是我那时候有陪他去，不然他如果一个人去的话，他绝对没有办法一个人又问问题又顾那个相机。
1: 所以你们那时候怎么解决？就用手机？
2: 我那时候就是马上一出问题我就拿起我的手机开始边录影，然后边重新试着重新打开相机，看看它能不能恢复正常。
1: 嗯，
2: 然后也是放了一阵子再重新打开，它还是没有办法恢复正常，
1: 是整台就是开不了机。
0: 就像我们去外采，然后整个过热，然后等它冷却，但是你等了很久，打开还是发现它会挡。
1: 哇，
2: 就是它其实是打得开的，可是他打开录影大概其实不到一分钟他又马上黑掉了。
1: 好可怕。
2: 就是采访过程中最可怕就是遇到你画面没拍到，
1: 对，
2: 然后录音没录到，这是最可怕。所以那时候就是应急之下拿出自己的手机拍，已经不管他画质有没有一样了，有拍到再说。
1: 对，其实
0: 就是那个真的是下策了。
1: 有太多状况是这种真的 有拍到再说。
0: 应该说这种情况就是有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料说今天可能什么器材突然跳掉怎样啊。
1: 对对对对，这种经验真的是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器材坏掉好像也蛮常发生的，但就是你当下要怎么去临机应变，你要怎么去解决它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
2: 所以、就是、
1: 总不能就是当机当在那里。
0: 你们前几天不是还有一个也去采访，然后录到一半发现那个档案整个挂掉的吗？
1: 哦，对对对对对，
2: 那个不知道是不是相机的原因，但可能是卡的原因，记忆卡的关系。那时候是幸好是我们有两台相机，一个是主要拍摄，一个是侧拍。
1: 嗯，
2: 那幸好侧拍的画面 是有拍到的，而且有拍到很多的关键，就是受访者的关键回答，所以我们是还有侧拍画面是可以使用的。这边就呼吁大家采访的时候
1: 记得带两台相机，
2: 带两台相机然后不要一个人去，因为你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又问问题然后又顾相机，
0: 真的
1: 对，
2: 一定要有另外一个人在旁边，就是帮你顾机器然后帮你侧拍，这是采访的、
0: 非常很重要的，应该是我觉得做学传播拍东西的本来就是很难说避免掉这种突发状况。我后来有问我朋友，他说这个突然当掉这个是偶发的，这种不是什么、
1: 很正常的事情，
0: 对，
1: 这不正常，
0: 对，这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2: 对，而且其实那一台相机装那一张卡，我们甚至在因为我们那时候的采访地点当下是有换到第二个地点，那在第一个地点预录的时候
1: 是正常的，
2: 还是正常的档案还是看得到的，但不知道为什么换到第二个地点它就整个录不进去。所以有时候不是说你拍摄前有先试拍看看就没问题，有时候你试拍完
1: 你拍的当下也要看着它。
2: 对，
0: 就像我们录音为什么要一直戴着耳机，我们也要听它到底
1: 监听很重要，
0: 很可怕。
2: 对，监听很重要。像上学期我的组上就发生一件事情，那幸好就是对方受访者人很好，还愿
1: 意
2: 让我们
1: 重拍。
2: 对，重拍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那因为第一次就是同学可能没有去注意监听的这个事情，所以当下画面有录到可是完全没有声音，这个对影音新闻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伤害，然后是完全没有用的。所以就是真的很感谢那时候受访者人真的很好，就是让我们跑第二次去跟他面访。但第二次我们就学到一个经验，就是其实经验都是从你错误当中学习而来的。
0: 很多事情是你在学校老师可以容忍你，但是我们到外面人家老板
1: 才不会花那个时间去等你，
0: 而且在外面做错什么事情可能就是
1: 直接被骂，
0: 就是要直接面对客户了。
2: 这就像那个导演他其实对学生的容错率是蛮高的，第二次我们也学到，就是即使我们第二次有记得要监听，我们还是放一只手机在桌上录音，
1: 就多一个 backup。
2: 对，就多一个 backup， 做任何事情都要有 backup。
0: 我们今天中午的时候也是有录一个采访，那本来是预期说画面
1: 那个视讯采访，
0: 对对对对，本来预期说画面可能会很不能用，那我们就是保声音为主，因为画面大不了放什么空白的，再难看放什么空白
1: 的
0: 地图上去都可以，可是声音如果没有就是救不了了。
1: 对，因为毕竟影音新闻就是影音嘛，就是你要有影片也要有声音，
0: 我妈知道
1: 了。 既然你今天可能没有影片了，那你至少声音要有他的回受访者的回复等等的，所以就是你不管是两个都保住或是至少保一个都是一个办法。
2: 对，画面你可以补，可是声音是没有办法替代的。
1: 对，
0: 而且不是人家那个像我们今天中午那个他在捷运上跟我们受访，
1: 但其实他的声音还蛮清楚的，
0: 清晰的。
1: 对对对对，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
0: 他有回答到我们的问题啊。这个
1: 除了他有回答到之外，就是声音干净也蛮重要的。
0: 对对对对，
1: 我最近在剪人物专访又要讲回人物专访。人物专访我们是在一个类似茶水间 的座位区访的，
2: 旁边有饮水机。
1: 对，然后我前几天发现我收到了非常多杂音，我现在非常的困扰。
0: 这是硬伤啊
2: 那去杂音就是一个功夫，
1: 什么饮水机哔哔声啊，或是人家对话声音，甚至还有人给我直接从后面走过去，我这傻眼我超傻眼的，害我都不知道现在要怎么剪了。
2: 真的拍摄地点背景要慎选啊。
1: 对，大家要记得你自己是有决定权的，就是如果你觉得这个地方不行的话，你要记得跟受访者说我们可不可以换个地方，
2: 要勇敢说出来。
1: 对对对，但我们那一次就是没有预期到会有这么多人在那里。
2: 对，
0: 为什么我觉得我们这一集好像一直在劝世
2: 我觉得就是我们遇到一些挫折跟错误，然后真的从中学习到很多，
1: 就是经验谈啊，
0: 真的是我们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真的超级有感，而且发生过不止一次。
1: 说实在，一次采访就是一次很大的经验，每一次都会有一些收获回来。
2: 像刚刚有提到那个视讯访问嘛，
1: 嗯，
2: 那我们组上其实也要拍少量的影音新闻，那有些受访者也是不方便约出来面访， 我们也是用视讯访问的方式，
1: 嗯，
2: 可是对方打开镜头的时候，你千万千万要注意对方的画面是不是完整的，
1: 能不能看，
2: 他的背景是不是干净的。因为像我们就是有遇到一个受访者，他那个镜头有开跟没开一样。怎么说呢？
1: 很糊吗？
2: 就是没有拍到他这个人的脸。
1: 那他在拍什么？
2: 拍到了他的头顶。
0: 啊？
2: 他拍了他的头顶呢？然后
1: 那开镜头干嘛啦？
2: 对，开镜头干嘛呢？我们需要的就是他这个人的脸，然后说话的画面。
1: 嗯，
2: 可是呢，他的视讯镜头却是他的头顶，然后没有任何的五官。你说你如果切脖子就算了，至少还有五官嘛。
1: 嗯，
2: 他不是，哇，他的画面好干净好满，都是他的头顶。
1: 他的头。
2: 我真的是，就是
1: 他应该是那种相机架在电脑荧幕上面那种。
2: 有可能，可是这时候我们身为记者，我们要去
0: 引导受访者，
2: 对，引导受访者
0: 什么画面，
2: 就是引导他说，欸，不好意思，是不是可以麻烦您就是调整一下镜头，拍到您的完整的那个身体或是上半身，嗯，那如果背景可能有些有扫把在后面或是有纸箱在后面，
0: 是不是可以帮我们挪开这样子，
2: 对，帮我们挪开，就是移出那个镜头外，至少背景是干净的。
1: 嗯，
0: 至少说我们可以跟受访者这样子要求啊。那如果人家没有办法，就是大不了这个画面也没有办法使用，但是就是
2: 是还有解决办法，就是你只能做用图片的方式来代替那个画面。
1: 嗯，
2: 可是就是会少了 一种素材可以用。
1: 对，就是你等于是还要再找一些空景等等的去把那个画面贴上。
2: 对，或者是你要自己去做图，非常的麻烦。
0: 我们每次就是采访，我们可能都要面临这种问题。
1: 对，
0: 像刚刚蜜娜说的，欸，人家只露一颗头，其实我们在拍外采的时候，欸，有时候
1: 但外采可以自己控制镜头，所以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拍头顶的状况发生。
0: 我觉得外采比较常碰到的是受访者一直结巴，但是事后想想，人家愿意跟我们分享，我们已经很开心了。
1: 对啦，不管人家说的话多话少，其实都是他在分享他的经验嘛，就总是能获得一些什么。
0: 就是说我们怎么从中去化解这些圈圈叉叉的问题，
2: 疑难杂症。
1: 对，
0: 是。
2: 但其实我们有另一组同学，影音组的同学跟我们分享到啊，受访者有时候呢，他就是坐不住
1: 啊，对，
2: 他没办法坐在那边乖乖的跟你一对一问答，他有时候就是可能会走来走去啊，或是他即使坐在椅子上他也会动来动去。
1: 欸，我有碰过这种受访者。
2: 那这时候就是考验你的拿相机的稳定度了。因为你总不可能搬着脚架跟着他走嘛，这样非常的重。然后也，
1: 欸，等一下，我会搬着脚架跟他走。
0: 我也会。
2: 好
0: 像我们常常拍的就是做菜的店家，就是我们
1: 没有常常拍啊。就有拍过。
0: 对啊，我们采访到一半，然后店长可能要招待客人，那我们就是刚好有这个机会，我们就是拿着相机跟着去拍，有时候还可以问到
1: 客人
0: 顾客一些很有趣的反应。
1: 嗯，
0: 例如说这家店熊赞啊安妮。
1: 但我觉得会直接扛着脚架直接去拍的原因是你没有时间去把它从云台上踩下来然后再马上跟过去，因为事情发生就是很当下的事情，
0: 就是只有那一刻。
1: 对，所以你干脆就是直接脚架抓起来然后直接扛在肩膀上然后直接拍。
2: 哦，对，
1: 我是会这样选择。
2: 那位同学他的说法是说，因为受访者有预先跟他讲说，哎呀不要啦，我们边走边讲啦，不要坐着啦。
1: 嗯，
2: 他说哦好好好，可是那个受访者齁，就是你没办法预料到他下一个动作跟他要走的方向是哪里。
1: 嗯，
2: 所以你的画面可能会有所晃动。那这时候就是要考验你的临场反应跟你拿相机的稳定度，还有这可能会造成剪辑的一些技术上的困扰。所以这就是不同受访者你有不同的应变措施。
1: 说到最后还是什么都是经验。
0: 真的。像我们现在距离我刚讲过热那个时候，距离到现在其实已经至少也有快八九个月的时间了。
1: 嗯，
0: 我不敢说现在自己到底多厉害，但就是再回去看以前的作品觉得说，嗯，为什么以前不这样做，为什么以前不那样做，为什么以前不赶快买呢。
1: 但其实你会有这些觉得以前为什么不那样，就等于是你到现在之后你是有成长的，你回头看之后才会觉得哦，过去的自己是有缺点的，
0: 至少不是没成长啊。
1: 对啊对 啊，
2: 对，
1: 啊对，
2: 至少有成长。
1: 怎么说呢，这两个学期下来之后，说实在我觉得我比最一开始刚进入明报 那个还不知道怎么开始采访的自己好像成长了非常多，就你现在可以很信手拈来的就是哦，你要那个受访者那我们就开始联络，而不是像最一开始还在犹豫说哈，那我要怎么联络他，我是不是这样会不礼貌等等等等。
0: 我一开始到底而且到底一开始连敲谁我们都其实也拿捏不定，
1: 对，
0: 然后敲他好吗，敲他会不会被拒绝，然后被拒绝之后我们该怎么办，
1: 对，这一开始会想非常非常多，就会有点害怕，
2: 很怕被拒绝然后不知道怎么办。
1: 对，但我记得最一开始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你不要怕被拒绝，记者每天不知道被多少人拒绝，你不要怕，先问就对了。
2: 真的
0: 应该说我们能有跟人家不管是被拒绝好，其实有时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养分啊。
1: 对，所以就是
0: 我要有被拒绝的勇气当然这个有时候是要靠脸皮去撑的啦
1: 但你说实在你也不是当面跟他见面然后你直接人家打脸说哦，我觉得你这样怎样怎样，所以我不想要让你访问我这样，但是就是你只是在讯息上被拒绝或是电话上被拒绝，那说实在你也没有见到人家长什么样子，你也不知道人家就是对你的看法，他就也只是拒绝你而已，
2: 这样想想好像没那么尴尬。
1: 对啊，
0: 说有时候他就是一个二分法，就是一个 yes or no 啊，其实有时候这样想好像也还好，
1: 不要
0: 人家就是
1: 多想太多，不要内耗，
0: 好不要好删掉再见是不会删掉，就是人家讲一大堆说啊不好意思我们现在这个题目可能跟我们的方向不太适合，所以我们要拒放，那我们就会理解成好 no 找下一个这样多好啊然后如果人家说啊请给他访纲，哦好太棒了，那就非常的全心全意祈祷不要被对方冲他
2: 哇，就像我这学期啊不是被拒访四五家业者吗，其实很多都是他来跟我们要访纲，然后我们寄出访纲之后过了很久他才拒绝我们，就是在这等待的时间
1: 很煎熬啊，
2: 很煎熬，然后又过了很久结果你最后拒绝我们，就是会有挫折感跟无奈感啊，可是你也不能拿对方怎样，可是这就是记者的必经之路。
1: 该怎么说呢，我觉得我们从刚进入民报跟现在的自己来比较好了，你最一开始被拒绝其实心里会受挫，然后就会开始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该怎么办，但是我觉得现在的我们当然还是会觉得就心里不太舒服，就毕竟还是被拒绝的嘛，但是你开始会知道说哦，那我现在应该要继续怎么做，而不是像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停在那里卡住这样。
0: 我们其实很多专题都是一开始就是停在那边，然后老师跟我们讲什么其实我们不一定能听得进去，就算听得进去我们也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
1: 对，
0: 那经过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以来，其实虽然还是会犹豫说不知道该怎么做，但至少说有一个方向，就是我可能要么被拒绝，就是说我可以知道我要怎么继续调整好心态然后做下一步这样子。
1: 你甚至有时候也可以在被拒绝的时候发现自己其实可能访纲那里有问题，或是你问的方式可能有问题，那你就可以在这个机会里面去修正，然后继续去寻找你的下一个受访者。
2: 而且我觉得其实有个问法可以增加你的问题水准，拿你前一个受访者所回应的东西你去整理它之后，因为对方回应东西一定是有高水准的那个含金量嘛，那你拿前一个受访者的东西整理给下一个受访者去问的话，那你的问题水准相对会提高，
1: 先有另外一个人的回答的这个背书，然后你再去想你的接下来的问题，就等于是你有已经有一个高度了，然后你再把这个高度提升一点之后再还回去给另外一个受访者。
2: 对，
0: 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找一些网络上有资料，然后让人家觉得说我们是有做过功课的，然后去问别人别的受访者在整理问题，其实会就是希望带给我们想要访的人一种就是我们不是两手空空然后就想要来人家这边嫖资讯。
1: 做功课很重要。
2: 对，做功课很重要。
1: 好，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就是简单来说就是告诉大家采访这件事情我们平常都是怎么做的，或是都是怎么进行的，
0: 主要就是一个经验的累积啦，然后就是这快一年的时间真的我们从被丢出去然后各种被打回来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2: 从错误中成长。
1: 对，除了人脉很重要之外，自己的态度也很重要，因为毕竟你出去采访就是代表着你自己，代表着民传，代表着民报，甚至代表整个学生群体。
2: 总之就是不要毁了自家的招牌，顾好自己的形象。
1: 是的，
0: 虽然说我们是学生，那可能人家 会给予我们很多宽容的一些机会吗？
1: 容错率比较高，
0: 可是这不代表说就是我们可以乱搞
1: 乱搞，对
0: 对
1: 对, 对，
0: 我还是也是把自己当作是一个正式的
1: 记者，
0: 那就是把我们是我们不求能比前辈们做的还要好，但就是把我们自己至少对让人家对我们留下好印象、啊、
1: 嗯，好，希望这一集可以让大家稍微见到我们平常采访的一些，我们到底有没有分享趣事啊，其实我也不确定我们分享的到底有不有趣总之我们就是分享了各种采访的各种大大小小的事，不管是好事坏事或是背后的一些小故事，总之都是我们采访的经验，也是我们怎么说呢，成长的来源、
0: 哦、我们难能可贵的经验，就是每一次想到这些经验的时候我们就会后就是不会后悔说有来实习这样子。
1: 欸，说实在是真的，因为真的没有实习的话，没有采访经验，就是也见不到各种
0: 人
1: 事物，
2: 没有实战演练不会让自己成长，
1: 对，就是也是从这些错误中学习了很多。好，那我们这一集讲了这么多采访的事情，其实还不是一个结束哦。我们之前我们三个人跟另外一位同学一起到了花莲台东去采访，这一段故事其实蛮精彩的，所以我们特别把 这一段采访经历拉出来
0: 讲成一集，
1: 对，我们准备下一集就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怎么说呢，有点刺激又有点好玩的故事。
0: 我们两次采访然后遇到各种很有趣的东西，
1: 对，毕竟就是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对米娜来说可能没有不熟，但是对我们来说很人生地不熟，
2: 而且距离很远，
1: 对
0: 对，
1: 因为这个故事就是从米娜那边开始的，这件事情我们就下一集再来跟大家，对，拭目以待，再来跟大家好好的聊一下这段该怎么命名它呢，很惊心动魄吗是也没有到惊心动魄，但就是很
2: 起伏不定的过程，
1: 对，很有趣的一个故事，
0: 就各位听众敬请期待咯，
1: 我觉得就可以等于是变成一个在实习过程中很难忘的故事，所以希望各位听众朋友们也可以期待这个故事。好，那我们就下集见咯，大家拜拜
0: 拜拜。
3: 有时候我们会在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也会在旋律里被悄悄打动，那些关于校园与未来的迷惘或许早已被写进故事与音符之中，用漫画说故事，用音乐说心情，漫画音符，欢迎收听漫画音符，我是 DJ 小龙。在上集我们介绍完漫画《地》关于地球的运动之后，今天我想要介绍的歌曲同时也是它动画版的主题曲，由萨卡纳歌手演唱的《怪兽》。萨卡纳歌手鱼韵是一支成立于2005年的日本乐团，由主唱兼创作核心山口一郎领军，他们的音乐风格相当独特，融合了摇滚、电子音乐与实验元素，既有流行旋律的易听性，又带有强烈的艺术感与氛围塑造能力，因此他们的作品常常不只是好听，而是能够营造出一种情绪与画面感。也因为这样的特色，萨卡纳歌手经常为影视作品创作主题曲，并且不只是配合画面，而是进一步延伸作品的核心意涵。他们擅长用声音去表现抽象的概念，例如孤独、挣扎，亦或者是对世界的怀疑与观察，而这样的风格也完整体现在他们为地关于地球的运动所创作的主题曲《怪兽》之中。《怪兽》这首歌从一开始就带着一种低调却不安的氛围，节奏不像一般开场曲那样明快，反而有点压抑，甚至让人感到紧张。这样的设计其实呼应了作品的背景，在一个思想受到限制的年代，任何试图挑战既有观念的人都可能被视为异端。歌名的怪兽象征的正是那些不被理解的人，当一个人开始怀疑世界，试图追寻真相时，在他人眼中可能就像怪兽一样格格不入。但这首歌并没有把怪兽描写成负面的存在，反而带着一种力量，因为正是这些不愿随波逐流的人才有可能推动改变。在音乐上，怪兽透过层层堆叠的电子声响与节奏，逐渐累积情绪，从压抑走向释放，就像一个人从怀疑到坚定信念的过程。 主唱山口一郎的声音也带着一种冷静却坚持的感觉，让这首歌更有说服力。可以说怪兽不只是主题曲，更像是整部作品情绪的延伸，它让观众在还没进入到故事之前就先感受到那种不安与张力。最后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这首怪兽，感受那份在不被理解之中依然选择向前进的力量。我是 DJ 小龙，漫画音符，我们下次见。

0: 下午2点了，现在的紫外线是一天中最高的哦。爱美的妹妹们，出门要记得擦防晒用品哦。
1: 大家好，我是林心如。火灾让人胆战心惊，安养院住着无法行动的植物人，更是难以逃生。创世基金会全台有17所植物人安养院，将全面提升消防安全。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成为植物人的守护者，强化安养院防火设施修缮。
2: 爱心专线02-2835-7700，分机114，修缮小组。

今天要介绍的是毕书尽的《转身之后》歌曲，收录在2010年发行的专辑《B Story》。这首歌特别发行了中文跟韩文两个版本，描述即使心痛，却仍选择告别这段恋情，只顾在转身之后另一半能有好的生活。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毕书尽的《转身之后》。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鬼鬼鬼鬼鬼鬼鬼鬼，
2: 请病人至20号就诊间。
3: 医生，我最近很怪，我头痛，肚子痛，心也好痛。
4: 呵，典型大学生症状。
3: 哈，那是什么？
4: 方向错，逻辑乱，人生卡关，未来迷茫，情绪不稳定，选择困难。
3: 对对对，就是这样。
4: 这是你的诊断书，20岁症候群。
3: 什么？那么怪？
5: 因为这里是非常规鬼
4: 鬼
5: 鬼门诊。
6: 来，深呼吸，吸，再吸。
7: 欢迎来到喘不过气的20岁。
8: 欢迎收听民传之声
9: 民传广播电台
8: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你现在收听的是
9: 喘不过气的20岁。
8: 我是 DJ 小文。
10: 我是 DJ 四月。
11: 我是 DJ Yoga。
8: 我们是
9: 四月小文做瑜伽。
8: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喘不过气的20岁就要来探讨一下20岁时那个磕磕绊绊的爱情生活。
11: 爱情生活，
10: 没错
8: 没错。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因为前几组都没有想到这个，然后给我们抓到了
10: 这个主题吗？
8: 没错啊。
11: 那为什么会有这个发想呢？
10: 是谁发想的？
8: 这方便说吗？就是最近有点桃花朵朵开，然后再加上就是呢，最近也是刚走出一段感情，然后心得也是蛮深的。然后我在我的DJ 擂台赛或者是点歌传情，然后时不时就有提到一下，我想说，哎，好像很有发想这个部分。我想，哎，那如果我的二十岁可以给我唱谈的话，那好像也不错。
11: 我也是觉得很不错，但是我还是要安慰你一下，不要伤心。
8: 好的，那我也鼓励你一下呢。这可以说吗？
10: 期待哦。
11: 说吧说吧。
8: 反正我们都做这个爱情生活了，我觉得想必还是要聊一下的。
11: 是啊，
8: 可能就只有我们三个听到也不一定，对不对？
11: 我想必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吧。
10: 应该电台大二大部分都知道了，
8: 毕竟我们有一个大喇叭。还有一个小喇叭。哎，是谁？不知道。
11: 不要说。那雨娜呢？最近有没有什么暧昧对象？
10: 我的情感故事为零。
8: 真的吗？
10: 哎，你们两个什么意思？真的
8: 啊，就是很奇特。哎，毕竟
10: 什么？
8: 就是很少，真的很少，
10: 就是说我
8: 完全零的那种。
10: 因为
8: 肯定会有一点点心动的感觉，还是会有的吧。
10: 可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的个性就是比较内向，对，哎，文静，好，就是比较内向吧，然后就是不太跟不认识的人交流，所以我感觉不会接触到特别多，就是做特别多的人吧，都是跟身边的朋友。
8: 然后身边的朋友也通常都是女生，
10: 对，
8: 偏多。
10: 是的。
11: 那你在去年上课的时候有没有遇到男生喜欢你呢？
10: 没有，
8: 想必是很难的爱情班。
10: 对啊，爱情班，而且我们班的那个男生的数量偏少啊，
8: 比例偏少。好。好的，那我们就马上的来进入一下我们探讨爱情生活的第一点好了。那我们第一点呢，就来探讨一下我们现在普遍20岁年轻人他们的爱情观是怎么样的。因为现在的爱情观不是偏多是那种速食，就是很快，哇，对到眼了，然后在一起了，然后过后新鲜感就过了，然后我们称这样子的爱情为速食爱情。当然也是有一些比较老式爱情，
10: 就是细水长流，
8: 没错，
10: 在一起很多年的那种。
8: 那你们对于这两派的爱情观们有什么看法呢？
11: 二十岁的爱情观，
8: 对，
11: 看来是需要想一想。
8: 好，
11: 因为 太久没谈恋爱了。没有，我是觉得二十岁的时候的谈爱情观的话，可能就好像因为你刚离那个中学时期不久嘛，所以可能就是需要慢慢的，就是怎么说来着，就可能你还是慢慢延续在中学的时期，
10: 就是想法，
11: 对，然后但是你又是要进入社会的人了，
8: 就是我们已经要变成一个初步的初级大人，
11: 对对对 对,
8: 对，
10: 要慢慢变成熟了，
11: 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就像我们像二十岁这样子，其实跟中学是没有差，但是可能你再多几年的话你就慢慢成熟了嘛，
8: 毕竟已经到那个阶段，
11: 对，然后你的爱情观可能就慢慢的升高了，
10: 就是随着发生的事情慢慢改变，
11: 对对对，
8: 因为它不能单单只是因为喜欢，就是很单纯的感情，
11: 是
8: 它是一个 会被影响的因素，就是未来，你的未来会因为你的另一半，对
11: 对，
8: 那雨娜呢？DJ 四月呢？

0: 过、啊、而且我觉得就是像雨娜说的也是对，就是你有遇到就是那缘分来了嘛、
1: 嗯嗯、
0: 但是如果是真的没遇到的话，可能就是因为你也是很少注意社交，所以也很少去遇到就
2: 是
0: 认识 新朋友这样子、
1: 嗯、
0: 而且我也看过就是身边的人就是一直在换着男女朋友这样子、
1: 嗯、
0: 都有、啊、
1: 缘分吗？所以如果缘分确实是需要的，但可能因为我们圈子的人就是这样嘛、
0: 嗯、
1: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你需要就是主动一点去踏出某一个 step，
0: 对对对，
1: 然后才会那个缘分才会来。
0: 对对对，
1: 毕竟瑜伽也是这样来的，
2: 就是主动是
0: 我是例外嘛，我是没有呢。
1: 我觉得确实是啊，就是要踏出一个主动的动作，然后后面才看缘分、
0: 嗯、因为爱需要勇气。
1: 没错、
2: 嗯、
1: 这确实是的，
0: 是梁静茹给我的
2: 勇气。
1: 现在我们来 BGM 一下。
2: 突然串场了吗？
1: 没错。
0: 好，那慧文呢？慧文觉得是怎样？
1: 我的吗？
0: 对，
1: 对于这两派吗？
0: 对、啊、
1: 其实我是非常反抗就是素食的恋爱的、
2: 嗯、
1: 就是有一种为了恋爱而恋爱的感觉、
0: 哦、对，
1: 感觉那是不成真的。
2: 嗯，
1: 但确实有一些人他们确实是很一见钟情、
2: 嗯、
1: 比如我们的某有一个朋友、嗯、不方便说是谁，他确实是很快速认识几天然后就在一起，但是到现在还是很长久。
2: 哦，
1: 没错、
0: 嗯、
1: 我就觉得好像很特别，不是很奇葩，就是
2: 很奇葩。
1: 不能说很奇葩，就是很特别，也是一种缘分、嗯，
2: 是的、
1: 嗯、所以我想说嗯，不可以太过的直观然后给他一个刻板印象、
2: 嗯、所以你谈恋爱都是以长久目标为主。
1: 没错，
0: 我想要谈的恋爱都是可以到结婚的、
2: 嗯、
1: 奔着结婚而去的恋爱。
2: 大家应该都是这么想，
0: 但没有，但是有些人不是这么想。
1: 对，有些人是活在当下。
0: 对对对、嗯、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像我有一个朋友，他觉得
1: 很多朋友这一期很多朋友
0: 不是这个朋友是
2: 无中生有吗？
0: 这个朋友是我们认识的、
2: 嗯、
0: 但我不方便说他名字我就不会说。他就说他觉得 他跟他男朋友在一起不会到结婚嘛，就是尝试在一起啊。
1: 哦，
2: 但就是哎，你们两个怎么还隔着我想讲着口语呢？
1: 可是我没有 get 到。
0: 好吧，
1: 可能 下播后要来一下。
0: 好好，
1: 说一下是谁。
0: 好啦，就是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子就是来判定就是恋爱的价值观。
2: 嗯， 嗯，就是他们就是不想着未来，就是先享受当下、嗯、然后再当下慢慢磨合彼此磨合、嗯、然后在最后看能不能一直走到长久。
1: 嗯，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到我们这个 Gen Z 的世代呢、嗯、就已经不能给一个不能给爱情就是定一个刻板印象了、
2: 嗯、
1: 因为大家都是很开放、
2: 嗯、
1: 然后现在网络也很发达，然后已经不是从前的那种细水长流，只能是我认识你很久啊，然后你是我朋友、
2: 嗯、
1: 然后知根知底的那种爱情了、
0: 嗯、
1: 现在已经不能给一个爱情定一个统一模板的模板、
2: 嗯、就是定一个框架这样子、
1: 嗯、对，他们已经不能被定义了、
2: 嗯、
1: 爱情有很多个样子。
0: 那我们就来进入了第二点。
1: 嗯，
0: 那再接下来呢就要来讲一下自己的理想型。
1: 嗯，
0: 然后也可以讲一下自己的一些
1: 感情
0: 故事分享一下吧、
1: 哦、好，那我们就从 DJ 四月好了。
2: 哎、欸，怎么说我先开始？我完全没有什么，我刚刚还想着我可以听你们的爱情故事了，怎么就 cue 我了呢？
1: 可是最单纯最初的爱情的模样就是会更有理
0: 想
1: 型，
0: 你想象的。
1: 对啊，
2: 我没有耶、欸、反而是属于比较看感觉、
1: 啊、
2: 我就觉得如果真的遇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人，我没有对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理想型的框架，就是去定义。我觉得遇到一个人就是你喜欢他，然后我就觉得就是一个感觉，就是一个蛮抽象的感觉。
0: 四月的以后的男朋友听到了吗？他要看感觉哦。
2: 对、
0: 欸、
1: 我
2: 很
1: 期待哦，
2: 就是看感觉的样子。
1: 我真的会很期待四月的那个
2: 另一半。
1: 对呀、啊，是谁呢？
2: 我也期待啊，
1: 的幸运。
2: 但是我不会就是。

0: 是特别特别，我觉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我就是没有特别想要去找这样子。
1: 哦，你是可以就是一直一直一个人到未来都 OK。
0: 嗯，
1: 还是说你对未来还是会有期待，就是那个他的存在？
0: 如果有的话，就是
2: 会比较好。
0: 就是如果有的话，就当然是有更好啊。
1: 嗯，就是有更好，因为有一些人是如果没有的话也没关系、嗯，我一个人也可以好好的过自己的生活。
2: 是，因为那个他们会觉得很享受，就是单身的生活，
0: 对，就是一个人的生活。
1: 好，那 DJ Yoga 呢？
0: Yoga、
2: 哦、好了，其实我觉得我之前谈的恋爱都不是很好、
1: 嗯、
2: 就是可能我前面我交了两任、
0: 嗯、
2: 然后其实我家人都不知道的，就在中学的时候谈、
0: 嗯、
2: 然后我的初恋呢是在我16岁懵懂不、
1: 嗯、很青涩的时候，
2: 对，就是不怎么说那个词，怎么说就是
1: 很懵懂的时候，
2: 对，还很小的时候去谈嘛、
1: 嗯、
2: 然后就是因为那个男生是我同班的，然后他是因为我是读独中嘛，然后、嗯、而且我也是普通班，然后他们又是留级生嘛，他们可能会一直来弄女生嘛，不是吗，就不小心就喜欢他了、嗯、然后我们就也没有很快的在一起，就是暧昧的同时、
0: 嗯、
2: 就慢慢很久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刚好也是遇到那个 MCO
0: 疫情、
2: 哦、对对对，
0: 疫情
2: 的时候，然后我们就线上聊天聊聊聊聊聊聊到我们就之后在一起嘛、嗯、但是那个同时呢也是在疫情，所以我们也很少去上课，
0: 嗯，
2: 然后之后呢他那个我的第一任呢他是比较爱玩的，就是有点像渣男、嗯、
1: 有点 fuckboy，
2: 对对对，然后我这个可以说的吗？
1: 可以
2: 然后他就是可能就是开始冷暴力我，然后就不回我信息这样子，然后我还傻傻的在那边等待就是隔了一两个月，然后我其中有跟我朋友出门，我朋友就有问我你跟他怎么样了，我就他没有回我信息，这样子还是在冷暴力你，你不要快点分手，但是我还是傻傻在等。然后呢就在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是2021年的1月1号跨年嘛，
0: 哇，记得很清楚，
2: 你知道为什么我写给他新年快乐，他说分手吧，
0: 天哪，
1: 对，伤得很深。
2: 然后呢、欸、我就哦好吧，
0: 好过分一男的，
2: 这也是更过分的是什么、啊、你懂吗，我之后就有听到就听别人跟我说，就是他在跟我在一起的同时呢他去跟
0: 另外一个女生，
2: 那女生呢是我班上的一个男生的妹妹，他们是住在同一个地区的一个女生，然后他们两个搞暧昧，然后那个女生是比我们小，然后她应该是07、06的、
0: 嗯、
2: 然后他们两个在一起，然后他们一起打游戏这样子，因为他们是住在同一个地区嘛，然后之后就听到他们在一起了，
0: 我超傻眼，
2: 对，然后
1: 那他现在还跟那女的在一起
2: 吗？没有，已经分了。他已经有很多任的女朋友。
0: 就是、
1: 天哪，这是海王哎、欸！
2: 真的，
1: 这种人通常真的是只是因为爱玩，所以才谈，他没有就是真的在，
2: 就是想要真正的谈恋爱
1: 爱情这样子。
2: 对，然后到我第二任的时候呢，这也是很离谱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谈的恋爱都是这样，就是可能 OK 第二任呢也是在我高二17岁的时候、
0: 嗯、
2: 然后呢也是因为疫情关系，然后我们也是有在学校接触，那时候是我记得还是在年头的时候，因为我是刚分手不久嘛、嗯、然后就他就有我们在学校一点点的小互动，然后就之后又被关在家里，我们就有聊天这样子、嗯、然后之后他就我们也是一样暧昧，可是我觉得当下的我只是对他好感而不是真正的喜欢、
0: 嗯、
2: 因为可能那时候还是在分手的时候嘛、
0: 嗯、
2: 然后呢之后他是一个就是很黏很黏很黏的人，而且我有点不喜欢他的那个怎么说性格，因为他有点大男子主义、
0: 哦、
2: 然后他就可能哦我会不喜欢就是别人一直买东西给我嘛，因为我们才认识不久嘛、嗯、不是吗，
0: 对，
2: 他就是订了一箱的零食跟一箱饮料要买给我，我觉得傻眼了，
0: 哇哦，
1: 很有钱，
2: 对，他是蛮有钱的然后呢 然后有几次是我们吵架，因为就是还有一些的性格上的东西我是很不喜欢、嗯、然后我就之后就分手了，因为我是他的初恋、
1: 嗯、
2: 啊，然后我就分手之后呢，他就特地就是要找我复合嘛，他特地跑来我家乡的那边的附近的海边来看海一个月，
0: 一个月，
2: 对，然后他就是
0: 天
2: 哪，他因为他很伤心，因为他真的很喜欢我，可是我对他没有到很喜欢那种，只是好感嘛。然后他还有几次就发那个小账、
0: 嗯、
2: 就是发那个密友嘛，不小心放到我，然后就我还记得当下，我还记得他写什么，如果来看成功有那个海不是涨潮退潮嘛、
0: 嗯、
2: 他看到成功的涨潮的话，他就再次来找我复合，但是他那时候是不小心把我放到那个密友，所以我点进去看、
1: 哎、
2: 然后我就发给我朋友看，然后朋友他们都觉得很恶心，
1: 对啊，还有种为了装而装的感觉，
2: 对对对，
1: 装逼男、
2: 嗯、然后呢就是他真的就涨潮了嘛，就来找我复合这样子，但是我都没有理他，然后他也因为我暴瘦，不好意思，因为我觉得我有点坏，因为 我就是可能那时候还是很伤心，然后我又接受了他、
0: 嗯、
2: 可是我又不喜欢他这样子，然后更劲爆来了、
1: 嗯
2: 我觉得还有点恶心，就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分手之后呢，就也没有任何说话嘛，可是到我们之后高三嘛，又同班嘛、
0: 嗯、
2: 我们就一起去到那个毕业典礼，然后我记得我们那时候就一群朋友坐在房间里面，我们两个就不知道为什么就有一个朋友突然说到我们的东西，我们就互相怼对方，他就直接说我是听到你跟你前男友分手之后我才趁虚而入来找你这样，而且他又是那时候跟我的第一任男朋友在酒吧、嗯、知道我们两个分手了，他就趁虚而入就是接近我来跟我聊天这样子，就是很懵逼吧，我整个人傻眼。
1: 哇哦，什么意思是还要当面对质？
0: 对、啊，
2: 不是，就是他跟我的第一任就是在一个酒吧喝酒嘛，
0: 所以他
2: 知道我们两个分手，然后他就特地就是趁虚而入接近我这样子。
1: 天
2: 哪 ！Oh my god！ 所以我是觉得我遇到的男朋友都不是很好，然后而且他们都蛮臭。
0: 臭？
2: 没有，因为我朋友说你眼睛有问题吗、oh. 眼睛要擦亮一点好不好？
1: 没事， 我知道现在的那个会比较就很好、
0: 嗯、
2: 好
0: 嗯
1: 好，那我们刚才都说了是感情的故事嘛、
0: 嗯、
1: 那你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就是理想型吗？你的爱情的理想型？
2: 你说的是我吗？
1: 没错啊，
2: 我理想型，我跟你说、
1: 嗯、
2: 我理想型就是要走那种痞帅男，
1: 韩冰嘛，
2: 韩冰嘛，对，我们马来西亚有一个 网红嘛，他是就是夫妻嘛，
1: 没错，
2: 他超帅哦，那个他老公超帅，
1: 真的真的，
2: 哇，他真的是我希望我老公可以长这样的，我也喜
1: 欢，而且
0: 哪一个啊？
1: 就是韩冰的那个 Jen Chuck，
2: 我们录完，我们
0: 等一下
2: 再给你看，好，
1: 没错，他真的很自律，然后他是会健身、会生意，然后又很有 sense， 就是很高级的那种 sense。
2: 男人
1: 对，没错，
2: 而且他孩子又很可爱，
1: 没错，而且他又很有头脑，
2: 对，
1: 整个人就是又聪明，要身材有身材，要颜值有颜值，然后要有钱又有钱，
2: 对，
1: 谁不爱啊？
0: 这样子搞得我很好奇耶，
1: 真的，
0: 两个在那边疯狂疯狂输出，在那边夸。
2: 我跟你说，我喜欢的类型呢，就是像他这样
1: 高级男人，
2: 对，然后我也希望我的以后老公是比我大的。因为我喜欢就是很成熟的男生、
1: 嗯嗯、但你可以接受就是他虽然比你小，但是他思想比你成熟吗？或者是说跟你的思想其实是同龄的？
2: 我是可以接受了、嗯、但是他真的要很成熟。
1: 嗯，
2: 因为我想要的是很成熟的男生，
1: 高级男人。
2: 没有到太高级了。好，那与那个与那四月跟小文呢，你们的理想？
1: 我的理想吗？我的理想也就是、
2: 啊、
1: 也是韩冰嘛，他是易烊千玺。没有，就是他需要很成熟，然后需要可以有自己的事业有成、嗯、就是然后长相的话嘛，我觉得看对眼就可以了，
2: 是
1: 要看顺眼。 所谓就是找男人找 另外一半一定要看顺眼，
0: 要合眼缘。
1: 对，如果你吵架的话他长得很丑你就真的是很没有办法。
2: 但是我发现就是如果你的理想型呢， 你自己列的理想型跟你现实找的都不、
1: 就是很不一样。
2: 对对对对、嗯。
1: 但我现在是还没有那个缘分到来，所以我相信我的理想型一定会来的，
0: 就是下一个嘛。你的下一个 Mr. Right
1: 没错。
2: 那雨娜的呢？
0: 我的哎、欸，其实我们其实都还蛮像的，都是想要找的比较成熟，就是你
1: 可以带领我们的。
0: 对对对对 对就是比较能
2: 指导你、嗯、引导你这样子。
0: 对，就是一个比较能照顾我们的那种。
1: 谁找一个男，谁找一个男朋友，然后那个男朋友还需要我去照顾啊！天哪，
2: 那我会累死。
1: 对啊，
2: 我
1: 自己的
2: 在一起，
1: 自己的未来已经顾不来了，然后还要顾另外一个人的，谁呀、啊？谁要这样？所以说我会分手，就是因为，虽然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是很合拍，然后性格也很好，嗯、但是他就是不够成熟。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嗯、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刚进入大学嘛，然后我们是高中在一起，然后我们的感情其实就是很单纯，是从一个很单纯的一个本质上然后带到现在的、嗯、另一个阶段，然后到另外一个阶段的时候我自己就是会期望他可以成长一点，因为我们感情已经很顺了、嗯、但是他就是没有到成长的那个地步，他还是很
2: 没有改变到，
1: 对，完全没有改变、嗯、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改变、
2: 就是、
1: 可能他现在很适应、嗯、因为迷茫了二十岁还在迷茫、嗯、好像又很正常，
2: 是，
1: 但是我又希望他思想上至少你思想应该要成熟一
0: 点吧，就跟你同步，或者
1: 对他就是有一点没有跟上我的脚步、
0: 嗯、
1: 对，然后就是我们就分手了，然后他也是才意识到原来在他的生活里面他的很多都是关于我，然后对于他自己的未来他自己的想法都是有点空空的，
0: 嗯，
1: 就没有他自己。
2: 我觉得、
1: 就
2: 是、嗯，你先说，
0: 就是你想要他就是能自己思考他的未来，然后就是能成熟的规划他的下一步、嗯、
1: 没错，因为我自己已经有在自己很夜里思索着自己的人生，
0: 嗯，
1: 用一下大颖的歌词，
2: 夜里思索着
1: 对，然后他的话他好像没有规划，
0: 嗯，
1: 那我在一个很迷茫的二十岁的时候我已经如此的迷茫了，然后我还要再规划别人的人生吗？应该就不很不合理嘛，
0: 嗯，
1: 然后
0: 就是你想要跟就是他跟你一起前进。
1: 对啊，我不想要，就是像我刚才说的，所以谈恋爱还要顾别人的人生啊，天哪，不要、啊、
2: 我觉得这东西就是要互相的就是去谈一下，
1: 嗯，
2: 就是有认真的时候就是在就是两个人一起的时候可以适合去谈谈。
1: 对、嗯、那个脚步，我觉得爱情上的脚步一定要是一致的，不可以一个人落后、嗯，可以同步，
2: 对对对，
1: 但不能落后，很重要，因为真正的爱情是需要陪你到未来的。
0: 嗯，
2: 那我们就来进入第四点。
1: 好的，
2: 那第四点呢就来说一下在二十岁这个漂浮不定的阶段呢爱情会被影响吗？毕竟二十岁呢是我们还在寻找自己跟未来的、
1: 嗯，
2: 这个叫什么，
1: 就是我们还在就是还在寻找着自己，然后还有自己的未来到底在哪里、嗯、
2: 对对对，
1: 这样子，然后二十岁的爱情是不是会被这样子影响，
0: 就是说未来我们的未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爱情，还是我们爱情会影响到我们未来？
1: 会，我觉得是、嗯，可以谈论一下，是爱情影响未来还是
0: 未来
1: 影
0: 响
1: 爱
0: 情？
1: 但我的话我是觉得爱情会影响未来，如果你在现在就有感情的话、
0: 嗯、
1: 那孩子在现在了嘛，所以他就会跟现在的东西就是一起影响到我们的未来。
0: 嗯，
2: 说得非常好，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就是等一下哦我觉得就是假设如果你现在有另外一半嘛， 你就可以跟另外一半，就是如果他是一个可以陪你到结婚到长久的话，可能你们未来的东西呢就可以一起讨论这样子。
1: 所以就是现在的爱情会影响到未来，
0: 就是
1: 如果你找到一个你觉得真的可以跟他走在一个未来的人的话，那就很好。
0: 是
1: 没错。就结束了
0: 这个话题。我在想
1: 突然三个人就一起认
2: 那如果是另外一个方面说呢，就是未来
1: 如果是说未来影响爱情的话，那肯定是因为我们现在是先创造自己的未来，然后有了一个未来过后，可能在未来才找到爱情这样子吧。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2: 这个话题真的是有一点
0: 要
2: 对我们来说可能就要去深刻的思考，
1: 可能就要去体验一下吧，就是有那个经历了才知道。
0: 不然就是像我觉得如果未来影响爱情的话，一定是自己好像自己对未来有什么
1: 规划
0: 了，然后你对爱情才会想要找同样同等就是同等的人，要不然就是刚好有在一个关系当中，但是你已经有就像你就是跟你的那对就一样，就是你有自己的未来，然后就是因为这个未来所以影响到你们的爱情这样子。
1: 也是，就是在现在的时候已经想好未来这样子。
2: 我突然想到一个，就是说未来影响爱情嘛，虽然我想到我的第二任 前男友的时候呢，因为那时候不是刚就是已经接近要进入大学嘛，所以呢那时候呢我们就有在讨论就是以后毕业会要去哪里读书这样。所以可能就是我跟他想法不同，所以我们就也有关于这个东西，然后也分手了，对，就分手吵架这样。对，因为我觉得我的想法跟他不一样，因为他是他家中唯一一个儿子嘛，然后
0: 独生子，
2: 没有，他有其他的姐姐、
1: 就是、
2: 妹妹，
1: 他是那个男的，
2: 对，
1: 唯一一个。
2: 然后他因为马来西亚不是
1: 重男轻女，
2: 不是，就他们有些人家不是有那种自己的原地这样，所以他是唯一一个儿子嘛，所以他爸爸可能就会留那个原地给他这样。然后可能他就说他不会去读书这样子，但是我是觉得我可能会要就是以后去读大学像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嘛，
1: 还要继承家业、啊、
0: 就是规划的未来不一样，然后哪怕是现在在一起之后未来也很难同步，
2: 对对对，
0: 一直长久的走下去。
2: 对，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有吵架这样。
0: 好的，哇哦，大家都是会就是很在哪怕是在爱情里面都会很仔细的想着自己未来该怎么办。
1: 我觉得是一定要有的，因为我们一定要就是过好自己的人生，然后才可以就是爱了自己才可以有那个能力再去爱别人。
2: 对，
0: 是
1: 先给自己负起责任吧。
0: 是的，
1: 我觉得啦。
2: 好，那我们就来进入我们的最后一点想要探讨东西。那最后呢就可以各自讲一下自己的现状，对于经营感情的时候的想法有想过吗？还是害怕要或者是不要？那自己对感情上的期望又是什么呢？
1: 因为我们现在不是20岁嘛，然后就是有讲到爱情会不会影响未来，或者未来会比较影响爱情，所以是跟状态是很符合的。
2: 是
1: 你在这个状态里面你觉得你要有爱情吗？还是说你就不要，就直接不要？
2: 那我想你们
1: 更直接的选择自己的未来。
2: 那其实我蛮好奇你们是渴望会很想谈恋爱的人吗？
0: 我的话
2: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的想
0: 法，我的话其实还好。
1: 你的话
0: 不会特别想要，就特别特别特别想要找一个另一半然后这样子。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就是
1: 缘分。
0: 对，然后就是
1: 今天的那个标语就是我是看缘分
0: 听到而且是 看感觉。对、啊、
1: 确实。
2: 那小文呢？
1: 我的话吗？其实我会憧憬另一半的存在。因为我觉得我在外面就是 会做一个初级大人，那如果有一个人可以给我撒泼的话，他就可以包容我
0: 的撒娇吧撒泼
1: 可以给我做成一个最幼稚的小朋友的话，那是一个很舒服的事情。因为我前男友的存在呢，他就是我可以依赖的一个人。我在外面可能会很正经，可能会怎样怎样，就是不会把自己的最完全的那个状态给他放出来，因为就是要体面一点嘛，不能这样然后他的话就会很纵容我。但是因为要有未来了，所以就会更加思考究竟要怎么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就想说，我不能因为舍不得这样子的依赖，不能因为想要有一个避风港，然后就把这个感情紧紧抓着，这样子的话反而会影响到我20岁这个阶段的发展。所以对于我的话，可能就是先有自己的未来，有自己的规划，自己可以怎么样了，有那个能力，然后也有那个能力去对另一半负责，然后一起有，不是那种口头上的承诺而已，是真的可以兑现的承诺的时候，我才会想要真正的安定下来。对，
2: 没事的没事的你会找到更好的一个人，
0: 会找到自己的另一半。
2: 是，
1: 那我们的 DJ Yoga 呢，因为你现在不是有一个
2: 好朋友，
1: 对， 你有一个
0: 好朋友
1: 可以处的好朋友。那你们现在都是处于一个在大二下要大三的一个阶段，是一个非常时刻吧，可以说因为是一个选择未来的转折点，
0: 很关键的一个，
1: 对，关键时期。然后你会觉得你们可以一起走下去，或者是说会因为另外一半而去思考应该要怎么走下去吗？还是说你觉得你就可以两手抓？
2: 我跟你说，你现在问我问题，我的肩膀突然压力大了我觉得因为我们两个人读的就是科系都不一样，因为我是读拍片的嘛，所以可能也是很忙，然后他是读
1: 气管，
2: 然后他又是他们系学的会长，所以可能还是会很忙，所以这东西其实我们没有讨论过，
0: 就是还没说的那么的
2: 仔
0: 细。
2: 所以
1: 那你会因为这样子的原因，然后你会害怕跟他就是真的在一起，然后去思考你们的未来吗？还是说你是觉得感情跟工作是可以完全分开的，我可以自己发展自己的，然后就不用 care 他的部分？
2: 目前我是想的是后者，但是还没有想到更就是更深入，就是目前的状态是后者，你刚刚说的那个后者。
0: 就是还没很，就是你们两个还没有想的那么的远，就是现在还是在初步的接触中。
2: 对的，
1: 确实，但我觉得这个问题
2: 是值得去探讨。
1: 对，因为现在就是20岁，然后又在寻找自己的未来。
2: 是的，
1: 未来的发展是很重要的。
2: 对呀、啊。
1: 好，那到 DJ 四月还要跟我说，我想要看感觉了，
2: 我很怕缘分。
0: 我真的是一个没有太过去想这方面问题的人，但是我听你们这样子说，我会觉得如果我进入就是遇到这样的人，然后进入到一段关系里面，我觉得我会是一个想要跟另一半很稳定，
1: 很稳定下去，然后会因为两个人然后再一起思考我们的未来。
0: 对，我觉得未来这一个
1: 区块是可以容纳两个人的，
0: 就是一个很就是一段关系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对，没错。
1: 这样搞得我有点太过自由了
2: 那你们对感情上的期望有什么？
1: 你们先来。
2: 我希望就是，其实我也不知道，没有，我希望就是，因为我可能之前被敌人伤过，所以其实我、嗯、我虽然口头上每次会跟他们说我很想谈恋爱谈恋爱，但是其实
1: 还是会怕，
2: 对，我会害怕的、嗯，因为可能之前遇到的男朋友都不是很好，
1: 嗯，
2: 所以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恋爱经验，
1: 嗯，
2: 所以可能就会有缺乏安全感。
0: 那你觉得你会在新一段关系里面，如果你真的谈恋爱之后，你会觉得你是会在那段，
2: 我会把他当成初恋来看，
1: 嗯，
2: 因为
0: 是认真在，就是
2: 是的，
1: 对，
0: 不是像小时候那种很单纯，然后很感觉都很懵懂的状态去谈，然后如果现在的话，就会很以一个很怎么说呢，
1: 就是一个真正的爱情，
0: 嗯，
2: 是的，
1: 就是。很真诚的去对待这一段感情、嗯、
2: 对啊、
1: 嗯、
2: 好，那换你们两位了
0: 他感觉是想要尽快把这个问题甩给我们
1: 结束掉结束掉、
0: 啊、
1: 他说我就是对他有希望啦
2: 我没有说话呢
1: 好，那我说说我好了，我的话吗，对未来感情的期望，就是我希望他真的是一个可以指引我的人、
0: 嗯、
1: 然后希望脚步可以同步
2: 同频率、嗯、
1: 对，同频率的，然后在一个同一个阶段，或者是可能比我成熟也没关系，
0: 嗯，
1: 对，然后希望他长得帅吧、
0: 嗯、这还是你要说的吧主要的关键点主要是长得帅
1: 也没有啦哎呀，少女心事啊但我不会强求这一段关系的发生、
2: 嗯、我觉得在感情上还是慢慢来，
1: 对，
2: 因为如果你太着急的话、嗯、可能会遇到就是你预想期的来的没那么好，
1: 没错、
2: 嗯、所以我觉得
1: 还是就是看缘分是真的很重要，看缘分看感觉、
0: 嗯、
2: 对，
1: 不能因为哇这个人很符合我的理想型，然后我想要得到他，然后
0: 就是不要太外貌协会吗
1: 不是，就不要强求一段关系、
0: 嗯、
1: 这样子、
0: 嗯、
1: 然后可以，我希望我的话是给自己足够的勇气过后才踏入一段新的感情、
0: 嗯、
1: 因为我是一个依赖性很高的人，如果他突然 不在了其实我会很伤心，
0: 嗯，
1: 然后或者是很不能接受这样的状态、
0: 嗯、
1: 所以我希望我可以给我自己足够离开的勇气，然后才开始一段新的感情，
0: 嗯，就是想要自己能比较有能力独当一面的时候，
1: 对，更独立一点，
0: 嗯，
1: 因为我也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的女生没错，
0: 好，那
1: 到你了，
0: 现在就是到我来分享我觉得我对未来，因为还是在憧憬的一个想法，因为还没有很具体的去认认真真的谈过一个恋爱嘛，所以我觉得我对我未来自己未来的就是恋爱的期望，就是我觉得可以就是一个很要怎么说呢，
1: 很享受吗，
0: 嗯，因为我不是那种，因为感觉有很多人都是，因为有分两派嘛，就是一个很平淡的，有一个人就是
1: 很热烈的、
0: 嗯、但我觉得
2: 平淡的那一群，
0: 嗯，我觉得我算是那种、嗯、就是可以在很平淡的生活，然后两个人去一起去创造自己的未来，自己的故事的那种感觉、
1: 嗯、
0: 我觉得可以，因为我觉得我在两个就是爱情观里面的话，我是属于一种，也是我觉得我应该也会算是依赖型的，对，我觉得就是我如果之后遇到这样的另一半，就是能让我全心全意的就是依靠他，就是很放心，因为我觉得我不是一个很能表达自己内心想法的人，如果真的遇到的话，我是希望他能就是很能包容我的，对，就是很懂我的一个人、
1: 嗯、
0: 对，没错，
2: 没事的，我们就看缘分靠感觉吧，
1: 我之前也是跟我男朋友，就是跟我前男友 sorry 就是很平淡的一对情侣，我们就是很享受日常生活的那一派、嗯、但是呢我觉得长久到来它还是需要一点浪漫的特质、嗯、不然的话你就会很快对一个平淡生活缺乏一个怎么说一个新鲜感，
0: 就是习惯了之后会觉得
1: 太有点太过淡了，
0: 嗯，
1: 对，还是 要有一点浪漫的色彩，这样子的话那个爱情才可以
0: 能一直保持那种新鲜感，
1: 它的、
0: 就是、
1: 它的保鲜期才会更久一点点、
0: 嗯、是的
2: 是
0: 没错。
2: 好，那我们的节目来到了尾声咯。
1: 没错，讲了那么多呢，不知道我们听众朋友们20岁的听众朋友们有没有跟我们很大的共鸣
2: 是、
1: 嗯、我相信每一个人对爱情都是有自己的看法的、嗯、而且我们又是一个 Gen Z 世代，就有更多自由的想法，我们也尊重大家的想法，也期待看到更多不一样的爱情故事咯。
0: 没错、
2: 嗯、
1: 好的，那我们在最后的时候就给我们的朋友们一个最真诚在爱情上的一个祝福吧、嗯、
0: 就是每个人要说一个吗？
1: 对，一句话总结一下，那我先、嗯、我先说我的好了。我祝各位女生朋友们，好了也包括男生，希望大家都可以足够的爱自己，足够的有自己的勇气，然后足够的有真诚的爱去爱另外一个对方，然后对方也可以给你足够大的底气、嗯、
0: 哇哦
1: 没错、
2: 嗯、到云娜了吗？
0: 天哪，我觉得如果是要送一个祝福给大家的话，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如果真的遇到自己很喜欢的人，我觉得大家可以很勇敢的去追求自己的就是自己的爱情跟自己的未来，如果真的能遇到这样一直陪着你一直跟你同步的另一半的话，就是我觉得是一件很幸福跟很美好的一个对很幸运的一件事情，就是希望就是祝福大家能遇到自己那么同频那么喜欢的一个人。对
2: 对，那我呢祝送给大家就是不管是男的女的都好呢、嗯、就真的是要先好爱自己来去爱别人吧、
0: 嗯、
2: 因为如果你没有爱自己的话你去爱别人可能就会把自己伤到更深、
0: 嗯、
2: 然后嗯，女生呢就不要被伤害了，那些海王呢
1: 就
2: 是
1: 滚远一点，
2: 对，不要去伤害女生啊，女生也不要去伤害男生
0: 是的。
2: 还有就是如果你们真的很想谈恋爱的话就可以去拜一下月老月老可能会帮助到你了。好，结束了，结束了。
1: 好啦，
2: 哦，对对对，还有呢，女生呢，不要那么就是可能就是要自己独立，不要一直依赖男生，因为你要有
1: 足够自己的底气，
2: 对你才能就是去怎么说会被人家看不起嘛。
1: 嗯，
2: 对，
1: 是这样的部分。好，好啦，就祝大家都有勇气追爱。好，
0: 是的，
1: 我们这个是完全是无稿的，所以都是很真诚的祝福啦。好啦，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我们下一集非常闺门诊再见啦，
2: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时刻下午3点整，轻松一下，名传之声陪你喝杯下午茶。
1: 不要分开
2: 啊！哎，你在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很多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2: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1: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大家好，我是潘玮柏，让我们共同一起创造一个完美故事吧。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 88.3。

0: 三思而行，
1: 行云流水，
2: 水到渠成。
3: 成语小教室，
4: 欢迎来到成语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成语是捕风捉影。
5: 成语解释：
4: 比喻所做的事或所说的话毫无根据，凭空揣测。
5: 成语造句：
4: 做事情时要端正确实，千万不要捕风捉影，毫无根据就乱下定论。以上内容由谢宇佑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成语小教室，一起听故事学知识。
6: 喂，
7: 你现在有空吗？打开收音机，你就会听到你想听的。

0: 我们为您谱出一段爱与旋律的故事。
1: 点歌传奇。
2: Hello， 大家好，
3: 欢迎收听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您现在收听的是
2: 点歌传奇。
3: 我们是
2: 小蚊子，
3: 我们就是为了配合一下这个天气。
2: 没错，大家有慵懒的在收听吗？我是小蚊子，
3: 我是 DJ 小蚊。好，那我们就马上来说一说今天我们点歌传情的今天的主题吧。
2: 耶比耶比，今天的主题是
3: 你心烦烦的时候会听的歌曲。
2: 我觉得我们以后应该都要这样，心烦烦，心痛痛。
3: 对啊，那下一个就是心也痛痛。
2: 下一个可能是躁躁的时候。
3: 嗯，哎，不错不错。
2: 心绞痛。真的、啊、很躁的时候，你不觉得都有心绞痛的感觉吗？
3: 被气到吗？
2: 就想说，不然现在是想怎样？你觉得刚刚那个不然有爆音吗？对不起听众。
3: 有的。
2: 对不起听众，不然你想怎样？你现在来打我啊。就是这样，就是你知道吗，我们就是因为心里有很多很烦心的事情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子，希望你们也是。
3: 没错。好的，那我们就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好了。
2: 第一首歌曲是陈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冒号后括号后括号。
3: 我觉得这首歌的名字很有趣耶。
2: 对啊，就是很可爱啊，就是会有一种你也不知道用什么语气念出来。如果今天是一个很烦恼的语气，哦，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你念到 happy happy 就会有点想要开心，
3: happy, happy, happy.
2: 对，就像是快乐猫猫一样。但如果你用快乐的语气念，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就会有点让人觉得说，所以你有在 sad 吗？就是这种烦恼也是挺不知所云的。
3: 没错。
2: 但基本上就是陈贤静他就是一个这么跳脱的人，
3: 他是新世代的歌手吧应该。
2: 你觉得如果我们现在乱主持的话会被听到吗？
3: 嗯
2: 嗯，我们的话题也跳一下。
3: 再观察一下外面的人类，
2: 跟陈贤静跳一下。我那个我最近的新挑战是，我想要在介绍每一首歌曲的时候融入一下那个歌曲的心理状态。
3: 竟然吗？因为 我们今天就来挑战一下。
2: 没错，因为我之前不是介绍六王的歌吗？因为他就是一个很跳的人，然后我讲话也很跳，然后我说如果就是现在如果听众听不懂我在讲什么的话，也可以听听看这首歌。然后因为那首歌就很跳，我说因为你们也都没在听我讲话，因为那首歌就是在讲别人没有在听我讲话。我就是意思是，如果他们听不懂我讲话很跳的话，是他们自己的问题。就是这样。 OK， 那我们可以来听我们的第一首歌曲陈贤静的《如果每天都可以 happy happy， 谁想要 sad？》

创作者呈现在这首歌里就是满满满满的遗憾，希望你可以慢一点的遇见我，这样我们就不会在这个时候分开了。如果你慢一点遇见我，让我们两个在对的时候遇到的话呢，那或许就不会是这样子的结果。对，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来自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这首歌呢我一听我真的爱上，其实我本来就但我就真的很喜欢，也很喜欢许光汉，他真的长得太帅，然后他会唱歌，唱歌又唱得这么好听，真的是一个，然后又会演戏，真的是全能全能大艺人，我的天。然后他那时候出这首歌的时候我就听，哦，好听到一个疯掉，你知道吗？而且他这首歌的 MV 是走一个比较偏纪录电影的方式，像纪录片，蛮长，至少10分钟的那个 MV， 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它是一连串的，然后再带入这首歌这样。这首歌呢是他发的第一首单曲，这首歌的词曲是戴佩妮制作，然后为他量身打造的。若再见只剩下遗憾，残留拥抱的温度，光灭了你还能看到什么？从害怕挣扎到终于完成一件多年来未完成的心愿，戴佩妮接创作心境，放下心魔，揣摩许光汉的音乐心境。对，那他们两个其实在认识在2011年，然后第一次合作在2013年。然后呢那时候戴佩妮在演一个 MV， 然后男主角就是刚好是许光汉这样。然后在戴佩妮的眼中呢，许光汉就是一个很有用功又很有潜力的演员，所以他一直记得说他将来有机会一定想要报答他。而多年后呢这个机会就来了，所以许光汉呢音乐作品开案，唱片公司刚好锁定其中一个制作人就是戴佩妮。对，那这首歌呢真的好听到爆。下意识的你就别再拥抱我，别以为只不过是个自然动作，如果可以微笑点头轻描带过，漠视我都好过假装联络。我觉得听许光汉的声音就可以有一种很舒服但是又带着有一点妈妈也是遗憾的那种感觉。他前面主歌是还记得吗，那场烟火他见证我们倒数爱情时特别冷漠。总而言之这首歌呢讲的也是满满被伤透的那概念。对，那大家让我们就一起来收听这首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一起沉浸在许光汉的歌声里吧。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许光汉的《别再想见我》。刚才呢，有一位听众与我做一个回馈，他说他一直以为许光汉就是一个帅帅的演员而已，但是第一次听到他唱歌，真的他觉得超级好听，太好了！我们达到我们这节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发掘一下每一位歌手的厉害之处，这样子。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的是梁静茹的《慢冷》。这首歌也是很久了，然后为什么会特别想要，那时候我在滑歌单的时候就滑到这首，我就觉得我一定要放这首歌，因为我觉得我对这首歌呢有满满的想法想要分享给大家。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因为其实这首歌在我之前一直，其实我一直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就觉得哦，这首歌很好听，然后这首歌很红，所以我想唱，我跟着唱这样。然后，可是要我一直就是要我很认真听歌词，我其实真的也有点不太懂到底在写什么。然后我很认真的看，然后整首串在一起，但我还是觉得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样。

沸腾着，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怎么先炙热的慢热的？慢热的却慢热的却停不了，还在沸腾着。我真的是看了，我就是怎么看我都看不懂。不知道现在大家有没有在听着，大家有没有跟我有一样的想法？就是你们会不会觉得你们也看不懂这首歌？好，后来呢，在去年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的人生产生一些变化，可能遇到某些人，或是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样，然后就是一瞬间我在听这首歌，然后一瞬间就懂这首歌是什么意思了。真的就那一瞬间，我在那一瞬间理解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也太酷了吧！就是原来真的要可能发生的一些事情，或是你经历的一些事情，你才会知道说哦，这首歌在讲什么？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好？可能假如我们拿两个一对关系来做比喻哈，好，一对男女，然后可能是谁先告白或是怎样，谁先追谁的，然后。怎么先炙热的却我一直忘记歌词用念的话，就是为什么先炙热的人会突然变冷了，可是慢慢开始热起来的那个人已经停不了了，他已经可能爱上他或怎么样了，然后才你就突然停下来了，然后可是这个慢热的人还在沸腾着。听听我知道这首歌在讲什么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一首很心很痛的歌耶，就是那一瞬间，我整个领悟就是好，而且他前面还。

你是偏执的，对，好，我们先听这首歌，等一下还有很多我的心得感想要跟你们分享，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慢冷，我们一起感受一下这首歌，然后如果你们听不懂的话，希望你们听完我的解释有听懂这首歌在讲什么。

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静茹的《慢了》，是不是有种回到了当初这首歌刚发现的时候？怎么先炙热的却先变冷了？真的是一首好难过的歌哦，就是也是希望大家都不要经历过这种哦，一瞬间突然懂这种好难过的歌词在讲什么，对，很痛苦，对。好，我那时候发在 IG 上，我就跟大家在宣传说我四点要播节目，然后就跟大家说欢迎大家进来跟我一起失恋吧。对，但我没什么事，我就是刚好滑到这个歌单，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对，然后刚好里面蛮多歌都是我的爱歌。对，但是什么时候过了这样子。好，那下一首歌呢要介绍的是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这首歌已经好久好久好久了吧，然后那时候会知道是因为那个姚小棠跟另外一位歌手了，在那个某个节目里面唱的这首歌，我很喜欢。哦，他跟一个肖那个某个那个什么某个韩国团体，然后那个韩国团体的成员是中国的歌手，然后也一起上了节目。这首歌真的超好听，我觉得很难过。他要讲的就是七月七日晴，忽然下起了大雨，大雪不敢睁开眼，希望是我的幻觉。我站在地球边，眼睁睁看着雪覆盖你来的那条街。七月七日晴，黑夜突然变白天，我失去了知觉，看见相爱的极限。反正我记得我可能是大二 DJ 擂台赛的时候吧，然后听到这首歌我就很难过，就是我好像有讲过，就这首歌是真的很难过。然后它已经很久很久很久的歌了，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你们听完，你们就会大概懂为什么会很难过了。那我们就来收听这首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

你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许慧欣的《七月七日晴》，我刚戴着耳机，然后唱得很大声，然后我觉得很爽，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这首歌很好听。然后我来补充一下，为什么这首歌叫《七月七日晴》呢？它歌词在讲一段即使分开却仍然沉溺于极度思念与破碎回忆中的失恋心情。那这首歌呢，在描写就是炎热的七夕，七月七日的季节，因为心碎而产生了下大雨的幻觉，象征内心已经像是死灰般的寒冷，无法接受爱人已经离去的事实，强调失去爱情的极限。哇，真的是一首非常破碎又挣扎的歌曲，很难过。那接下来要介绍的歌曲呢，是来自十年前的歌曲，是萧亚轩的《错的人》。这首歌也很难过，我今天介绍的歌都很难过。

这首歌也是去年我在那个节目里面，然后姚小棠跟佳佳一起合唱的歌，好好听。这首歌呢，是一首十分具有话题性与挑战性的抒情佳作。对，那为何错？为何对？爱的真，爱的傻，爱的疯，不就是爱情原本的样子吗？这首歌呢，经历了奋不顾身的冲动，以为爱情就此安全靠站，但是你后来渐渐的发现，爱情的蜜糖赏味期限开始倒数了。所以呢，这首歌已经是2010年的歌，好久哦。而且他主歌说，明知道爱情并不牢靠，但我还是拼命往里跳。反正我觉得大家就是这样。而且今天 Musa 有说到，就是大家都不要当恋爱脑。就是你明明就知道这段爱情可能会让你受伤啊，然后也很不牢靠，可是 你为什么还是要一直往里面走，一直往里面跳呢？为什么呢？他明明就会让你受伤啊，还是你觉得你就想要受伤一次？但如果你是这样觉得的话，好，可以，但是希望大家就是先好好的爱自己好吗？对，那这首歌结束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要记得回来哦。下半场还有很多很好听的歌，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萧亚轩的《错的人》。

0: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1: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0: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1: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0: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1: 四种线索，
0: 你想听的
1: 都在这里，
0: 欢迎加入
1: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2: 大家好，我是花猫的配音员王瑞琴。
3: 迎来我们这一家，充满欢乐的这一家。
4: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你一定会喜欢哦。
3: 信仰依旧那么美丽，名字还是好神奇。
5: 名传金曲，
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陈华。

0: Hello， 欢迎进入悠游乐园。现在是韩文榜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哟。
1: 现在是日本榜的设施，请注意好你的安全。

0: 接着欢迎进入西洋榜，一起来听。
1: 最后是华语榜，一起来听听看吧。

0: 发了我们的旅程，下次同样时间见。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进行的节目是 Musicio 的华语版，我是 DJ Olay。现在有一个特别嘉宾坐在我旁边，我真的是超级久没看到他了，就是我的 DJ Summer， 好久没讲了。
2: Yeah，Hello， 大家好。
1: 我这学期真的是很少看到他，就算我们两个都是 KKBOX 的校园大使，但是我们这学期根本也没有一起吃过饭，对不对？
2: 那确实，因为他很忙。
1: 哎、欸，你也很忙吧？你一直去看演唱会。
2: 那确实，我爱 KKBOX。
1: 他真的很善用那个 KKBOX 的资源，因为演唱会他反正他省了很多钱呢、啊，他很开心。然后今天是电台周，他就是主持的第一天的同学，所以他现在才会出现在这里。我真的是 ，Oh my god， 很久没看到他。好，那我们接下来今天的主题是那些在爱情里被伤透的自己，是不是很痛？我前面介绍了很多首很难过的歌哦。那下一首歌呢，要跟大家介绍也是梁文音的歌曲，叫做《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相信听这个歌名，你们就会知道说，哦，这首歌是多难过的一首歌。因为你说分手后不要做朋友，请问你觉得分手后可以做朋友吗？
2: 我是直接删掉了啦。
1: OK， 他直接删掉。但是呢，我自己个人是觉得还是要看人啦。有些人可能可以做朋友，但有些人可能就不太适合做朋友啊。就是还是看人，因为有些人做朋友还是好好的，你知道吗？对啊，有些人可能就真的只适合跟你当朋友而已，就是其他就是还好。对，好，这首歌为什么分手后？他的副歌说：“我不坚强，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不善良，不想看你牵着他的手。”该怎么走就怎么走，不必那么努力也洒脱轻松。对，如果你觉得呢他就是不适合你，你也不想跟他当朋友，然后你觉得你还是很喜欢他的话，这样你继续跟他当朋友的话，你是不是又会再沉浸在里面，对不 对，
2: 对。
1: 然后可是你沉浸在里面后，之后你如果还是跟他当朋友，然后你如果看到他跟别的人一起然后怎么样的话，那你就自己还是很难过啊，就等于说你还是逃不出来那个漩涡里面，你们知道吗？所以呢，大家分手后自己要决定一下要不要做朋友，好吗？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0: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梁文音的《分手后不要做朋友》，我跟 Summer 呢就在里面大 K 歌啊，
1: 好久没一起唱歌了。
0: 对啊，好久没看到他哦，都已经要大四了。我觉得我们以后见面不知道会不会见面啊。我说在学校遇到的话，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约的话，对吧？我觉得很难啊，而且毕竟我们也不同系。好呢，接下来这首歌是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这首歌我觉得很好听，然后那时候他一出的时候我就去看 MV， 而且他 MV 是 one take 哦，就是包括录音跟 MV。 你们知道他是直接现场的钢琴是直接在那边，然后现场弹，然后现场收音，然后艾薇现场唱，所以完全没有什么哦，在录音室先录好再去拍 MV， 完全没有这回事。然后他说那一个 MV 很难拍，因为会可能会收到有车子的声音啊，或是鸟的声音啊，反正他们好像录了很多次。那这首歌为什么叫悲伤的五个步骤呢？好像大家都知道，悲伤的五个步骤是否认，再来是愤怒，然后讨价还价到沮丧，到最后是接受。这首歌呢来自心理学啦。当一件悲伤或难受的事情发生后，你第一件事是否认，再来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到最后的接受。每个人在面对事件发生时并不一定会照着这个阶段走，有可能会少几个步骤啊，有可能会在某个阶段停留很久，最终能放下的过程是接受。在谈到这首歌的时候呢，艾薇说他自己悲伤的过程中并没有愤怒的过程，他通常只是难过最后释怀，然后希望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跟悲伤和解的方式。我现在仔细想想，我难过的时候有这样吗？我就要看事情会不会生气，就是会生气就是会生气，但是有些事情是难过啦，然后到最后真的是你也觉得没办法怎么样，所以是最后真的就只能接受了。因为如果你再继续困在那个难过、悲伤、生气里呢，你只会让你自己更不好过。哇，我真的是很会讲。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收听这首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艾薇的《悲伤的五个步骤》，是不是听起来完全就很像是他在录音室里面录的那个感觉，超级好听。对，那下一首歌要介绍的也是艾薇的歌，但是他跟吴飞一起唱的。我相信大家有看新闻的都会知道，吴飞跟艾薇他们两个就是男女朋友，而且他们两个很甜很可爱哦。然后呢，这首歌我本来就很喜欢了，这首歌是他们第一次合作的歌吧。然后呢，哦，2022年很久了，我很喜欢。我觉得因为艾薇的那个声音的爆发力，再配一下吴飞的饶舌，整个就是很搭，你们知道吗？这首歌呢，吴飞表示后，这是他加入公司后第一首创作。然后除了巧妙的呼应歌曲的意境外呢，一直很希望跟有机会可以跟艾薇在艾薇音乐上的合作，因为呢，因为他们两个之前都是有比森林之王的吧，应该是在森林之王上面认识的。然后这首歌起点呢，是两个人首度在音乐上以歌手的身份正式合作。对，那这首歌呢，在充满流线强劲节奏的起点里呢，先由吴飞力道十足的生猛 rap 破题，道出朝梦想前进路上的拉扯与困惑，然后副歌再加艾薇进来，情感丰沛的情绪嗓音唱出面对追寻未来的坚强跟果决这样子。然后你们看他的歌词，在没了你的世界看同片天空，你是否看着我眼中的那场烟火，从相识相爱直到断了联络，我们写的故事未来不再相同。好，听到这一段你们也知道很难过啦，反正就是讲述一个起点，我们一起看看看，可是后来到没有了联络，然后我们未来的路也不是在一起的，就是一个也是充满遗憾的歌。我觉得很呼应我刚第一首介绍的慢一点这首歌，就是如果我们再慢一点遇见的话，会不会结局不一样了呢？对吧？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艾薇跟吴薇的起点。

你刚刚收听到的是来自吴飞跟艾薇的《起点》，是一首很好听的歌，分享给大家咯。它就是那种其实歌词是很难过，但是你听起来就是会充满干劲的那种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但我觉得这首这样的歌也 很好，就是不一定说难过的歌一定要陷在那种很深的情绪里嘛，对不对？好，那下一首歌呢，也是今天最后一首歌，是郭顶的《水星记》。我相信大家一定都听过这首歌。

经。对，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它表达了人与人之间一缘一尽，难以靠近却又努力陪伴的羁绊情感，运用了天文的概念，将水星比喻为对爱人啊或是亲人知己默默守护，甘愿受其牵引的情感。那它里面讲到的是水星呢，代表着卑微执着，愿意环绕对方的自己。那太阳呢，代表心中重要的人，如爱情、亲情或想要守护的对象。然后它隐喻的就是，水星虽然离太阳最近，可是根据物理的轨道，它永远没有办法跟太阳有亲密的接触，只能遵循轨道的运行。那这个象征爱而不得，无法触碰的亲密关系，是不是很难过？而且我觉得可以用这个主题去写歌，也真的很厉害，就是用天文的这个主题。我真的，这真的是你要可能地理还是啊地科要很好欸，这个我可能比较办不太到。然后这首歌呢，我记得我上班的时候，我同事很爱播这首歌。然后啊，反正我其实也就知道这首歌，然后一直听一直听呢，听到后面就是整个又想要再继续听这首歌。对，这首歌真的很红欸，然后就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已经对。就是讲到后面，就是我只能告诉他，这是一首很好听的歌，我好像也讲不出什么了，就是真的很好听。还要多远才能进入你的心？那我再多介绍一点好了。他的主歌就是说，着迷于你眼睛，银河有迹可循。描写呢，因为你因为对对方而心动，然后你渴望的寻找彼此联系的线索，然后还有穿过时间的缝隙，他依然真实的吸引我轨迹，即使过了很久，相隔很远，可是对方呢依然像吸引力的吸引着自己，无可替代。反正这首歌呢，给关于那种即使彼此相爱，但是因为现实而被迫要分开的这个，我觉得这真的很痛，因为你们两个不是因为你们不适合或什么不磨合而分开，但是是因为被迫现实，可能家庭不同意啊，或是哦可能有一个人要出国啊，什么远距离，然后导致你们没有办法这样一直在一起。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情。对，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收听这首郭顶的《水星记》咯。那也要在这里跟大家说再见了。我跟你们说，我这个礼拜有拍 Vlog， 你们要记得去看，因为我觉得我这礼拜过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希望我下个礼拜可以上片。好，大家拜拜，下礼拜见。

0: 名船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1: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0: 你看，你看 ，DJ 回答我问题了耶！
2: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0: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1: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船之声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3: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声邱子敬，画痕。
4: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3: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船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4: 如果我说未看见的雨滴即将洗清太多新的嫌疑，
5: 分享音乐，分享生活，都在名船之声名船广播电台，就爱听 FM 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怕或是忧愁，时间可不会说抱歉，不论是笼罩还是狂欢。
1: 现在时刻17:00，下午5:00了，辛苦工作了一天，赶快回家休息吧。
2: 1:00，刚吃完午餐的你是正要忙着下午的计划，还是想找一个咖啡厅悄悄的度过周末的下午呢？我是 DJ Panda， 一个在台湾留学的香港人。在台北的午后阳光下，我很常会想到我在香港的秘密基地，那里可以吹着海风，看着海景。每一周我都会在这里记录我的留学日记，我想要把这一周发生的事情跟你们说，关于那些文化的差异，关于成长的微酸。那么这个1小时就是属于我们的交换日记咯。觉得有点累的，我帮你打打气，加加油啊，精神点啊，醒啦。
3: 首播每周六1:00到2:00，重播每周一5:00到6:00，每周三2:00到3:00，每周五8:00到9:00，感觉来了，都会陪你度过一个愉快的1小时。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今天要介绍的是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歌曲收录于2005年发行的首张同名专辑。这首歌是马来西亚歌手张栋梁的成名曲，也是一首告白的歌曲，唱出无论快乐难过都想陪伴对方的心意。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张栋梁的《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

0: 好音乐都在民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喂，阿干妈妈，去边啊？哦，翻嚟过年咯。哎，如果阵间得闲嘅话，听下我嘅节目啊。在这里，每一天都写着不一样的故事。有 feel 的时候，想跟你们分享一下。那么今天感觉来了，你准备好了吗？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现在的节目是《港爵来了》，我是 DJ Panda。一周又过去了，我也从大运会结束回来了。我现在的声音真是有够难听，为什么呢？因为在大运会的这几天里面，我们为自己的队友们加油喊的声音都快没了，然后这。很抱歉大家，就是忍耐一下吧，对啊。那么跟大家汇报一下我们这一次大运会的战果是怎样呢？说实在的，我觉得我对这次的比赛结果其实没有到很满意，因为我们这次只有一般女子军刀团体赛有拿到第三名而已，然后其他项目都蛮早就下班了。虽然说上个礼拜我讲了，就是Happy Fencing， 然后尽力的打好自己每一件，对得起自己就好了。然后还有就是什么不骑不带不受伤害，但说实在的，就算一开始是抱持着这个心态，但是到结果出来的时候，其实还是很在意。毕竟过去那一年练的那么辛苦，就是为了这四天的比赛嘛，所以多多少少还是蛮在意那个成绩。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比赛项目是一般女子盾剑个人赛团体赛跟一般女子军刀的团体赛嘛。那首先盾剑嘛，我的个人赛我就在16强就下来了，但是这三年呢，我只是发现自己一直在进步。我第一年我小组赛结束我就下班了，然后第二年就去年嘛，我在32强就下来了，然后今年我进到16强，然后16强嘛其实是对上一个老对手，他是我们以前名传的其中一个学姐，然后他转去中心了，然后对上他，我觉得对上他除了是技术上的一个考验以外，更多的是心理上的一个考验。因为以前跟他相处其实没有到很愉快，而且打赢他的次数也没有到很多，所以我觉得对上他是另外一种心理上的压力。淡江也会给我心理上的压力，他也会给我心理上的压力，其他就还好。然后对啊，你知道吗，我跟他的那一场比赛16强，我从一开始落后很多，就是什么好像打到被8-1还是7-1还是8-1来着，然后我慢慢追到5-10，我5分他10分，然后我再一件一件追到11-11、12-12，然后12-13、12-14，他14分了。哇，真的，我真的要吓死了，快要。然后，但是我觉得我的队友们比我还要紧张，然后我就一件一件再打两件，追到14-14。可惜啊，最后一件决一件的时候，我没有刺好，不然的话我就会打到8强，然后8强那个对手没有意外的话，我应该也会顺利进到4强。只能说可惜，真的可惜。你知道吗，那场比赛下来之后我真的哭死欸。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真的觉得就是后面几天我重复在看那个影片，其实对啊，明明就有机会，就机会已经快到手了，就是差那么一点点，这是命吗？就是真的差那么一点点欸。然后我们这次我们个人赛啊出现了3个14-14，然后都输掉，就是跟我两个朋友们，你知道吗，记得士林土狗是谁吗？就是他们。然后我们四个里面有3个都是打到14-14，然后都是就是差那一件，然后我们好像都是在
16下来吗？啊，我们是什么可怜的14比14的小分队吗？然后打完下我就说，回学校的话我们只练14比14哦，真的差那么一点点，然后就特别的懊悔，这明明可以的，为什么到那一点就不行呢？就是差那么一点点，就是差那一分就应该会有奖牌了，哎，真是有点可惜啊。然后我觉得这一趟的大运会比起什么呢，比起累，我觉得更多的是不甘，然后都是更多的是可惜，因为每一个都是真的是差一点点，每一个人都是差一点点，就是差那一点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出来，就是你懂吗，就是我们昨天才感，因为我今天录音的是礼拜三，然后我们昨天礼拜二的时候才从中立回来，

明年一起并肩作战的人已经没有那么多，有可能明年很大几率就剩是灵土狗四个人了。然后我们要兼相哦，我们要兼女子盾剑哦，军刀跟锐剑，我们要跨相跨三个哎。我觉得，而且明年就是最后一年，没有就没有了，我也不会去念研究所。我因为不爱读书，所以没办法，我没办法为了大运会去念研究所。明年就是最后一年了，错过了就错过了，没有了就没有了。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明年会给自己太大的压力。但是我今年打完比赛下来之后，我就跟自己说，不行，明年我一定要把过去没拿到的奖牌通通拿回来。我想要跟士林土孔们站在那个高台上，对，像当作是我们的毕业礼物吧。然后其实我觉得我还是很执着想要拿到那一块属于盾剑的奖牌，因为每个剑种这几年都有还不错的成绩嘛，就只有盾剑一直在起起伏伏，就是没有特别的优秀，但也不算特别的烂吧，就是差一点点，就是差那一个机会。而且我觉得盾剑这课过得特别的坎坷，他这特别的惨，所以我觉得我想要拿一块奖牌证明我们盾剑也是可以的，我们盾剑也是有能力的。因为我们没有学姐，然后学妹有大一，我自己给自己的压力的重担就是我就是要拿到一块奖牌回来。这是我从去年就特别的有感觉吗，就是对啊，我就是想要证明一下。虽然说就是可能有些人觉得拿到奖牌可能不代表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在别人眼中看到你第一件事就是你有没有成绩，你没有成绩你要拿什么人跟人家去讲，你要拿什么，你没有奖牌没有成绩你拿什么人去跟人家讲说明传击剑队不错，明传的盾剑也不错，你都没有成绩你要怎么样跟人家讲这些话，对不对？明年呢我会继续加油，从今年开始继续努力的练习，然后明年最后一年不让自己后悔，不要让自己带着遗憾去毕业。因为我觉得我大学四年结束之后我未必会再接触击剑这个东西，除非我留在台北可能有时候就可以回明传打剑，但是如果我回香港的话我未必想要把装备带着回家，那么这样子的话我应该回香港就不会再打剑了。那这样子就可能明年就是我最后一年接触击剑这个东西，所以好好珍惜每一次打剑的机会，好好珍惜每一次比赛的机会啊！我忘记跟你们讲，你知道吗？我们团体赛对上谁啊？我们团体赛对上政治大学，对上政大，我整个就是吓死了都。因为今年个人赛打得还不错，那么团体赛它的排名是按照个人赛的排名去安排嘛，然后刚好我们第一轮的比赛轮空，我们可以直接打八进四。这是我三年哦，大学三年打大运会第一次团体赛是轮空的第一轮哦，很扯很扯。然后我有跟我另外一个学姐说，他就说

其实顿渐一直有在进步，从第一年打到心态崩掉，然后去年差一点点，今年直接轮空。你看，其实对啊，我们是有进步的。明年我们一定可以站上高台的，可以吧？希望可以。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对我来说是好消息啊，但我不知道对其他人，就是可能我的同学或者是什么，是不是好消息？就是我要飞泰国了，我要去放松一下。我刚好把这个泰国之旅排在那个大运会结束之后，然后我就讲说，如果我大运会打得好，这一趟的旅游就是去庆功；然后大运会打得不好呢，这一趟就是去散心。啊，我都不知道是散心还是庆功了，但很大几率就是去散心。对，啊，但是现在泰国好像是下大雨，不要了，我要去动物园呢，真的是不要下雨，拜托好吗？然后我要跟大家说，我要去看人妖秀，因为呢，这次是我第二次去泰国嘛，如果第一次去的时候呢，我们来不及订人妖秀的门票，然后我们就没看到。然后呢，今年这次我要去看人妖秀了，我就等很久。就是那么讲到泰国，就是会想到这方面的东西，想说去见识一下当地的文化。所以呢，我就跟我朋友说，这一趟泰国之旅就是我什么地方都可以，就是你们想去哪里我都可以，但是我有一个地方一定要去的，就是要去看人妖秀。对，我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好不好看，好不好？然后这一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就差不多到这一边了。今天我还是想跟大家介绍一首广东歌。那么如果是老听众，就听过 Panda 其他不同节目的话，可能会对这首歌有点印象。啊，我记得了，这首歌好像也是我去年大运会前放的一首歌，就是来自邱世俊的无限回合。这首歌的背景就是在讲一个击剑运动员，他从努力训练到去比赛，然后赢得冠军之后的一个故事背景。然后其实我是想要鼓励自己，这首歌我想放给自己听，就是明年呢不要紧张，也不要冲动，你只要打好每一件，都会有下一个回合。因为这件比赛里面一局有三个回合，每回合有三分钟，所以你只要打好每一件，慢慢打，不要急，你有三个回合可以去追分，干嘛要急？你不要再急了好不好？对啊，也希望鼓励一下大家，如果遇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勇敢去追梦，勇敢去做，不要后悔，就算跌倒了也不要怕。那么今天就来到这里咯，我们下一集再见，我是 Panda， 拜拜。

0: 六点到了，来顿丰盛的晚餐吧。
1: 欢迎光临新生贩卖所，你所想要的在这都可以实现，但你必须给我一样物品作为交换，你愿意吗？人生路途上面对无数的选择，自我实现的过程同时也有着失去。三十而已带你回顾人生，首播时间每周二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四下午2点到3点，每周五下午4点到5点，以及每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一起聆听心声，重获心声。

穿着制服当学生的时光，就是你的纯真年代。我是伍佰，你现在收听的是明传之声 FM 88.3。

0: 这里有好多动物哦。
1: 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0: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1: 因为我有在收听
0: 保育动物小教室。
2: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大紫蛱蝶。大紫蛱蝶是鳞翅目蛱蝶科蛱蝶属中的一个物种，它是日本的国蝶，由发现它的日本昆虫学者佐佐木宗次郎命名。大紫蛱蝶成虫的前翅长约46到61公分，有明显的雌雄差异。通常雌蝶比雄蝶更大，并且雌蝶的翅膀表面呈茶色，而雄蝶的翅膀则是呈现青紫色光泽。雌雄二者的翅膀上都带有白色或乳白色的斑块。大紫蛱蝶分布在日本、朝鲜半岛、中国及越南北部等地，在台湾则分布在中北部山脉。它们通常栖息在常绿阔叶林中，是一年一代的物种。成蝶会在夏天活动，幼虫则会在落叶堆中过冬。大紫蛱蝶目前是濒临绝种衍生动物，造成它濒危的原因主要有整体栖地被破坏，唯一的寄生植物沙蒲数量锐减，还有非法采集和商业压力等等。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杨欣妮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政策，因为他不是白人，所以呢，其实没有事，他们那时候的种族隔阂比较严重，然后如果你是不同肤色的人种呢，是不能够去上他们指定肤色的人种的学校的。所以他当时其实就是没有完成他研究所的学业，那没有办法啦，他就只好呢先去做别的工作，甚至有当上教师。好，那但是呢，他在这个1952年的时候呢，他就从自己的妹夫那边得知呢，这个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就我们刚刚说 NASA 的前身，他正在招募女性的数学计算员，就是负责算数。那因为这个凯撒琳呢，她从小就非常喜欢数学，所以呢，她因为也很热爱这样子的学科，甚至呢，她的目标跟梦想呢，也是想要就是进到 NASA 去做工作这样子，就是展现她的数学天赋了，所以呢，她那时候呢，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招募机会之下呢，进入到了 NASA 的前身去工作。那当时，其实他们对于这个非裔，然后又是女性，其实性别歧视还蛮严重的，当时他们那个地方呢有分成东裔跟西裔大楼这样子，就是东边跟西边这样子，有两个区块，那他们那时候呢，女性呢就是都在西边的那个大楼上班
1: 啊，这么夸张，就是，我原本以为就只有肤色会有被比较，
0: 就是肤色跟性别在过去其实都是非常被拿来做文章的一个议题吧，我觉得。
1: 因为我想说以往听到太空人，就是以前的话确实是就是以男性居多，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我就想说那既然这样子的话，那为什么他们在应征的时候却是说要女性的计算，
0: 因为他们觉得女性会更细心
1: ，所以是根据性格特质的部分。
0: 对 对, 對，当然他招募的时候是不限性别啦，因为他需要人手，他需要更多人力来计算这种很复杂的或者是很庞大的数学资讯跟知识跟资料，所以呢他们就觉得反正我们是要扩增人手，不管肤色不管性别，我先有人手再说，所以就是在这样子一个背景下，凯撒琳呢就入职了 NASA 的前身，然后呢他一直呢就是负责这个计算工作。
1: 了解。
0: 那他一开始呢主要的工作就是把飞机那个记录资料的黑盒子，拿来做资料的分析跟计算，那甚至当时就是有人笑他说是穿裙子的计算机这样子，其实早期计算机这个名词，不是指电脑，Computer 这件事情其实不是指电脑，而是指计算员，所以他当时就是在做这个 Computer 这个工作，好，他就是负责计算，我们说计算很多很多的数据。那因为呢他很就是真的在数学方面非常有天赋，所以呢完成了把工作完成的非常的出色啦。好，这个时候呢当隔壁的部门，这个时候有需要他就是他们在招募说可以做几何数学的运算的时候呢，他的主管呢就是另一位女性的这个角色，角色，叫做陶乐斯，陶乐斯他也是这部电影里面呢，很重要的一个关键人物，那他当然啦，当时呢他就是负责这个，我们刚刚说他有分东边跟西边的大楼嘛，他就是西边的大楼里面呢带领一群女生做计算工作的主管
1: 头头
0: 没错，他其实啦他升任主管的这个过程也是蛮艰辛的，因为就是一样嘛，她也是非裔，然后又是女性，在当时那个时代背景下其实是没有那么被看好的，但是她也算是有点像是小组长那个概念，就是带领着一群女生然后在那边工作，然后做的都是计算相关的事情，那虽然她在电影里面，就是有提到说虽然她屡次申请呢成为主管都没有成功啦，但是她的确呢是拥有一个好主管的特质，她知道呢怎么认就是怎么把人呢放在更适他的位置工作，包括这一次推荐凯撒琳，去帮东区的那个部门呢，完成计算的工作这样子。好，那他呢，也是在电脑计算呢，进入 NASA 了之后呢，带领着部门的这些女性的计算员呢去学习很多新的程式语言啊等等的这一些内容，就是他其实算是一个很有远见 好，而且呢，我觉得某种时候，有时候女性的

0: 主管哈亲和力还是很不错的。那所以这个陶乐斯呢，他除了本身很优秀之外呢，他的推荐也让凯撒琳呢在 NASA 呢继续的发光发亮做他的工作，但是呢又可以帮忙到其他的同事甚至其他的太空人呢在任务上有更好的跃进。所以呢我们刚刚说这个1962年的时候呢，他们那个格伦上校就是希望呢让这个凯撒琳啊再次帮他验算电脑已经算出来的那个返航路线，
1: 就是在 double check 一下。
0: 对对对，其实当然这是一个很经典的案例，但这不是唯一的案例。就是他们其实在虽然已经引进了电脑，但是当时大家其实对电脑技术不见得百分百的信任，所以他们其实有很多呢都需要人工的二次验算这样。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凯撒琳呢很认真的验算完了之后呢，让他们呢这一个美国发射的太空船绕地球一圈再回来这件事情呢完成的非常漂亮。所以呢他就因为他跑，我们刚刚说了他就是被安排到东区去帮忙做这件事情的验算嘛，从此以后呢他就被留在那边的部门继续工作。
1: 他这样也算是变相的升职吗？
0: 对，不能算升职，因为他做的工作是一样，地位提升可以这样讲吗？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啦齁。就是其实在这一次帮格伦上校计算之前在1961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有成功的计算到那个降落轨道的精准度了。就是我们刚刚说他被那个他的主管陶乐斯推荐去隔壁部门的时候他就已经完成了一次非常好的任务。所以呢等到隔年那个格伦上校说这一次我还是希望你帮忙的时候，他为什么对他那么信任，就是因为已经有前一次的经验。那这一次呢再一次的验就是证明到他的实力这样子。所以呢在后来越来越困难跟复杂的太空任务中呢，凯撒琳呢他也开始使用电脑作为辅助计算的工具。这样子可以就是事半功倍嘛。那所以在1969年，我们说那个阿波罗11号阿姆斯壮呢，他们首次踏上月球表面，完成了甘乃迪总统的伟大的愿景之后呢，他们返航的时候呢，甚至呢，凯撒琳也有获得一面随行往返的小旗子就是从月球就是带去月球又带回来的纪念品，这样送给他，就是作为感谢他呢一直以来的付出跟贡献然后呢，在隔年我们说阿波罗13号当时在去程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些就是机械的故障，所以不得不呢赶快返回地球。那他们呢在回程的这个返航路线呢，也有凯撒琳帮忙运算跟验算让他们的那三位太空人可以成功返回来这样子所以呢他们后续就是凯撒琳继续呢还有参与了非常多后续跟太空梭火星探测等等相关的太空任务。那他在 NASA 的服务时长呢总共有33年这么多。
1: 哇，那相当于就是已经快是人生的三分之一。對對對，而且也不算三分之一，甚至搞不好更多，因为
0: 他就是30几岁的时候就进 NASA
1: 那等于是人生一半的岁月。
0: 对对对，然后他68岁的时候呢就光荣退休了这样子。那当然啦，他其实算是蛮长寿的，他要活超过100岁。
1: 我刚刚还在想说那个就是以前的人应该活不久，所以应该不能就是说可能三分之一，要说二分之一。
0: 她其实算是蛮长寿的一位女性这样子。
1: 哇塞
0: 而且呢当初就是要拍这一部关键少数这部电影的时候，她得知这个消息了，她那好像是98岁吧，
1: 她还去看是吗？
0: 没有她的反应是为什么要拍我
1: 他不是一个很兴奋的一个，
0: 就是他们可能觉得我就是在做我的工作
1: 有可能
0: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如果我们不强调身份，不强调肤色，不强调性别的话，每个人其实都在做他能做的事情在发挥他所做到的能力所及的范围，以及在展现他的天赋。
1: 而且应该说通常就是在登入成功的时候，大家往往看到的最直接的都是 知道太空人，然后其实后面也是有蛮多人在付出，所以给他翻拍出来会是让更多人知道说在太空的这一个旅程当中还是有需要更多人去帮忙协助才能完成的。
0: 没错，就像我们上礼拜有提到这一个林奇的太空人，他有提到说登月不要说登月啊，就是整个太空计划最重要的其中一个特质是什么，就是团队合作。
1: 嗯，
0: 好，所以你看哦，就是一个任务的背后除了有很多机器之外呢，当年哦是非常多这一种人员在帮忙运算的，哦，所以少了一个人都不行这样子。
1: 嗯，
0: 所以那个时候NASA 他们早期啊，就是说在那个太空背那个文化背景之下哈，其实呢太空中心内部也有很多可能有形无形的男性威权的主义啊，甚至就是肤色的歧视，他们那时候其实是有一个卫生就是他们的那个厕所是有特别分白人上的跟黑人上的。
1: 哦，这个我知道。
0: 所以当时在早期凯撒琳他要上厕所的时候，他要跑到很远去上才回来，所以那个时候他的男性主管就是有质疑说你为什么去那么久啊之类的，好，这是电影里面的场景啦。但是后来有人就是有说，其实实际上电影有做为了艺术呈现有做一些比较夸饰或冲突的呈现，但是呢，实际上呢，凯撒琳那个时候，你知道。人在忙起来工作起来
1: 是不会想要喝水或上厕所之类的。
0: 欸，倒也不是，倒也不是，而是呢你在认真工作起来你哪会管这么多有的没的，反正就是有厕所你就去上嘛。
1: 哦，对啊，
0: 然后那当时其实他的同事就是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1: 嗯，
0: 那只是说后来这个政策就慢慢的在我们更多强调平权的就是状况下呢，就慢慢被消除了。甚至现在呢在 NASA 他们有一些开放的园区啊的部分呢，还有一个叫做关键少数的一个步道。
1: 哦，
0: 那他们设立这个呢也是为了让大家会好奇说，欸，为什么这边有一个这一个步道，为什么叫关键少数这样子。那透过这样子一个装置艺术，当有人经过的时候，当你想问的时候说，欸，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的时候，就会有一个机会让人家去询问，然后就有机会呢让我们可以去介绍这一些重要的人物。那我们刚刚说已经有一位很重要的人物是凯撒琳，另一位是他的主管，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女性角色。那还有第三位也是他的同事之一，那他的第三位呢是叫做玛丽，在电影里面呢介绍的第三位女性叫做 Mary Jackson 玛丽。她呢其实一直呢都是很向往成为 一名工程师，然后呢她经常她主要的设计呢就是在做太空舱的这个外壳的这个屏蔽层这样子。好，所以呢她在很多工作上呢也表现出她的这个设计的天分，好，以及呢他因为向来也蛮活泼跟积极，好，所以呢他可以就是他其实也很认真的去表达自己的想法，好，因为讲真的在那个背景下可能有时候他有想到一些关键点，好，但是可能其他人对他的不信任啊，或者是没有那么愿意采纳他的意见，好，但是在电影里面就可以看到说他其实有一直就是利用他的态度去说明，然后呢让他就是可以把这个太空舱的设计啊跟工程有关的这一些设计呢跟他更帮他们做得更加的完善。所以呢在后来呢他也成为 NASA 的第一名非裔的女性工程师。
1: 了解。
0: 嗯嗯，
1: 所以这三位都有各自擅长的地方。
0: 欸，对对对，就是一个是主管，好，当然他也很有远见，然后也是
1: 看中了凯撒。
0: 对对对，然后跟计算方面呢跟程式语言方面的学习也很厉害。那凯撒琳呢就是本身的数学演算能力很好，然后这一位玛丽呢就是在这个工程设计上有自己的见解这样子。所以有了这一些女性角色，应该说为什么会特别提，就是因为在那个时空背景之下他们能够有如此的好好的发挥他们的专长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1: 甚至还被翻拍，就可以代表他们贡献的程度是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多很多。
0: 嗯，没错哈，所以就是我们只是想刚好说借由这个前面我们有提到，哎，讲了很多跟 NASA 跟登月有关，那我们今天呢介绍的这个透过这个电影的这个引导哈，让大家呢认识三位很厉害的女性的 NASA 员工啊，也是当然现在强调平权的时代呢，已经有很多的就是反正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性别哈，在 NASA 里面工作。那只是说当年其实他们也非常不容易啊，在那个背景下呢，还有如此大的成就哈，也都是。某种程度上也是因为有了他们的成功，后面呢也是推动说，哎，打破这些歧视啊，或者是这些隔阂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这样子。好，那我们后续有这么多成功的太空任务啊，也少不了他们前人的努力。
1: 没有错，所以我们今天在中场休息的时候跳了一首就是蛮应景刚刚说的，就是关键少数里面就是有不同的女性，然后扮演着不同的角色，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各自努力着。所以我们今天中场要播给大家听的歌曲是蔡依林的 Warmest Work。 那听完这首歌之后呢，我们会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不要走开。

0: 即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浩瀚的世界里充满着谜语，神秘物语带你解答神秘学迷思。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频道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欢迎回到宇宙聊天室的节目现场，我是 Lucy，
2: 我是 Stella。
1: 今天的神秘物语的话呢，我们一样要跟大家讲神话故事。那今天要讲的地区是哪一个地区呢？
2: 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有提到的其中一个古文明的一个很重要的地点哦，就是我们的埃及。
1: 没有错。那说到埃及的话呢，其实埃及有蛮多的古文明的，相信大家可能最广为人知的可能就是他们的一些木乃伊啊、金字塔等等，但其实他们有蛮多著名的一些神话人物是值得大家了解的。
2: 没错，就像大家去埃及旅行的话呢，一定会去看的，什么帝王谷啦，
1: 对
2: 啊，人面狮身像啦，还有那个金字塔啊，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他们的神殿。
1: 没有错
2: 啊，在古时候呢，这个信仰啊，就是其实是支持人类呢很重要的力量，
1: 而且他们的神殿里面也都会有一些壁画，然后那些壁画也都是有一些含义的，就是可能跟神话有关等等。
2: 没错，所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呢，就是埃及里面呢，非常受到尊崇的一位女神，叫做艾西斯女神。
1: 然后她同时也是我们之前可能很常听到，就是荷鲁斯的母亲。
2: 嘿，没错哈，这个艾西斯女神呢，她的被奉为是理想的母亲与妻子，是自然和魔法的守护神。好，那会介绍到这位女神呢，她也刚好哈，之前我可能有提到过，我们曾经呢有一副，就是现在有一副塔罗牌哈，叫做女神塔罗，它里面呢所有的大秘仪都是以女神的角色来做定位的。好，包括我们很熟知的一些什么愚者啦，世界啦，那个死神啦，还有这个魔法师啊，女祭司等等等等，他每一张我们22张大秘仪呢，他都会找到一位对应的女神呢来呈现。而这位艾西斯女神呢，我们刚刚说她是对于魔法的守护神嘛，对不对？所以呢，对应到我们的女神塔罗里面呢，她就是第一张大秘仪编号1的大秘仪，魔法师的代表。
1: OK，
2: 所以呢，传说中呢，他拥有非常强大的魔法跟魔力。而且呢，为什么会说他很强大呢？也跟他这个故事有关。那这个艾西斯女神呢，她呢本身呢是由这个他也有父母啦，因为那个埃及神话他们的那个故事观其实也蛮庞大的，然后呢他们的混乱程度也不输那个希腊罗马神话。那这个艾西斯女神呢，传说中呢她是大地之神盖布还有天神努特的女儿。好，然后呢她就跟那个欧西里斯呢结婚。好，那就关于这个欧西里斯呢，他怎么成为冥王啊？为什么他的皮肤是绿色的啊？这是一个非常长远的故事。好，这又讲到了呢，他们那个兄弟相残的这件事情，
1: 神话常出现的剧情。
2: 对对对对，就是欧西里斯呢，他算是一开始跟艾西斯女神呢，就是在统治人间。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说这个艾西斯女神呢，这个名字。好，他在这个埃及的文化里面呢，本身就代表王座的意思。所以呢是一个神王权的一个象征，而他戴上的那个头饰，本身就是一个宝座的样子。那作为王权的这个化身呢，他本身就是法老王权很重要的体现。好，法老呢被称为是他的孩子。好，然后呢就是坐在他提供的这个宝座上面，是对他的一个崇拜这样子。好，所以呢这个艾西斯女神啊，她就是本身跟这个王权很有关系。那她的另一半这个欧西里斯呢，一开始呢也是帮忙着天神在就是掌管人间的秩序。好，但是呢他的弟弟沙漠之神赛特就对此有些不满。好，然后反正就是用尽了一切办法呢，想办法把这一个欧西里斯杀掉。好，然后呢还把他大卸好几块十几块把他分尸。好，这个可能有一点点 笑而不已，
1: 对。但故事确实是这样、
2: 对对对，然后反正他就是被分尸，然后尸块散落在不同的地方，然后最后呢是由我们这个艾西斯女神呢去把她的身体部位哈逐一拼凑起来，然后重新复活她，这样子就是因为她有这个强大的魔法、哦、所以呢、人们呢对她的这个能力啊、哦、跟她的神力呢深信不疑、哦、所以呢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哦、所以呢他在古埃及神话中呢、哦、就是包括了、作为生命、哦、魔法婚姻跟生育的代表的女神、哦、那他呢在这个古埃及里面、啊、也被视为是完美女性的典范，而这样子的影响呢、哦、甚至涵盖到古希腊古罗马在内的一些西方世界的地区，这样子、哦、那艾西斯女神呢她也是在、古埃及很多的神奇当中呢、哦、在后世的信仰呢传播的最广、哦、影响最深远的这个神明之一，所以呢像她的这个神庙啊、哦、所以现在都还是、可以就是被参观啊，这样子被保留下来。那除了齁我们刚刚说呢它是代表这个生命啊魔法啊婚姻啊跟生育之外，其实很多时候齁这种代表这种就是、跟一些很比较跟王权有关的女神，然后她有生下小孩的话齁她就很容易被尊称是跟生育有关的一个形象，这样子、嗯、好，那除了我们刚刚说的之外呢齁她呢也是守护这个肝脏的女神。
1: 为什么？
2: 我们之前不是有说过木乃伊啊，我们他们会把他的
1: 他会把他的、
2: 四个器官，对对对，摘出来放在放在罐子里面，他就是其中一个罐子的守护神
1: 哦、
2: 然后同时呢哈，他也是死者的保护女神啊，然后当然也是埃及跟法老的守护者、嗯、因为刚刚说他是代表王权嘛，
1: 王权，
2: 对对对，然后呢他、也是自然女神、可以保护那个航海、出行顺利，这样子。那虽然啦我们、在很多神话里面、都可以感受到他那个贤妻良母的角色、那个先生死掉之后呢很认真的要把先生救回来，然后呢还帮先生生了一个小孩、就是我们的荷鲁斯、嗯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其实、在故事里面我们都会可以感受到她作为一个女性，作为一个母亲的角色，为母则刚的那一面。那除了这个之外呢，她其实呢在埃及的神话里面呢也算是拥有野心的很强大的女神，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她本身的魔法力量很厉害，所以呢他有很多的这个、操控精灵的能力，这样子。 那所以我们这个神话就是经常在讲说、很多不同的男神女神，那作为这个古埃及很重要的信仰之一呢，艾西斯女神的这个文化一直被流传下来，这样子。所以她的神话故事呢还算相对保留的比较完整，而且、也算很有名的一个女神啦、所以我们刚刚说她后来这个形象呢也被用在很多的地方，甚至就包括了我们刚刚说的在塔罗牌的系统里面呢、有一个女神塔罗的系统，那她就是其中一位、我们的一张卡牌的代表，这样子。
1: 也希望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另外一个女神的故事，大家可以对于埃及的神话有更多的了解。那如果想要听更多神话故事还有跟天文相关的知识内容，一定要持续锁定我们的宇宙聊天室。那我们就下周同一时间再会咯，
2: 大家拜拜
1: 拜拜。

生日、年龄、电话号码、车牌，这些每天围绕着你的数字，真的是巧合吗？有些人避开四，而有些人偏爱八。有人相信命运藏于数字之下，参赛者选择您准备要下注的数字。从古希腊的万物皆数，到东方的阴阳五行与易经象征，数字或许比你想象的更了解你。欢迎收听《数字观察中》，一起解码生活中看不见的数字秘密。大家好，欢迎来到《数字观察中》。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 DJ 莫言。在上一集节目里，我们沉浸在东方数字学那种如泼墨长卷般的哲思里，感受了易经与五行如何将数字化作天地对话的语言。那是一种宏观关于宇宙消长的智慧。不过当我们看完了古希腊的几何逻辑，也领略了东方玄妙变化后，大家最关心的可能还是数字到底怎么跟我产生关系。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进入的核心主题，也是现代人非常热衷的工具，叫做生命灵数。如果说东方数理是让我们观察天地的规律，那么生命灵数就像一面随身携带的镜子，它让我们透过出生年月日那串平凡的数字，看见自己灵魂深处隐藏的性格地图。这套系统虽然有着西方逻辑底蕴，但是它现在已经变成一种全球共通的自我探索语言。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你的生日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人生的秘密，让我们开始探索吧。在正式解析性格之前，我们要先学会如何找出自己的生命灵数。这个计算过程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现在可以拿起笔，或是在脑中快速的闪现自己的西元出生年月日。计算的方式其实非常的简单，大家现在可以拿起笔，或是在脑中快速闪现过自己的西元出生年月日。计算的方式就是将你生日中的每一个数字单独拆开来相加，直到最后缩减成一个个位数字就完成了。举例来说，以我的生日是2007年7月24日出生的，那将算法就是2加0加0加7，再加上月份的0跟7，再加上日期的2跟4。那我们算一下，2加7等于9，再加上7等于16，再接着把日期的2跟4加在一起就会等于22。最后我们要把这个22再拆开来，也就是2加2等于4。这个最终得到的数字就是被认为是你的生命主命数，代表了你这辈子最核心的个性、天赋，以及你要面对的人生课题。这套逻辑相信人在出生的那一刻，宇宙的能量频率就已经刻印在你的数字之中。这就像是每个人出厂就设定好的一组代码，它不会决定你的命运，但它会决定你面对世界的反应方式。当你了解这组代码后，你就不会再为自己的某些坚持感到困惑，因为那正是因为你天生自带的特殊数字能量。现在大家应该都算出自己的生命数字，那我们来看看这些数字代表了什么样的性格特质。那么首先先介绍1到3号人。灵数1的人通常是天生的开拓者，充满着行动力与独立精神，但有时候会显得有点自我。灵数2的人则是细腻的合作者，非常在乎平衡与和谐，就像上一集我们所提到的阴阳。灵数3的人则是创意的化身，充满着幽默感且擅长表达，是人群中的聚光灯。接下来介绍4号到6号人。
灵数四的人追求极致的稳定与秩序，就像房子的四根柱子一样非常可靠，而灵数五的人热爱自由，无法忍受束缚，总是在探索未知的路上。灵数六的人则充满着爱与责任感，天生就喜欢照顾身边的人，是家庭与朋友间的黏着剂。接下来是七到九号人，灵数七的人是天生的哲学家，喜欢钻研事物的本质，性格比较孤傲深沉。灵数八的人则对权力与物质财富具有强大的掌控力，追求的是现实世界的成就。而最后灵数九的人则是充满慈悲心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关心的是全人类的福祉。这些特质在生活中无处不在，你会发现为什么有些朋友总是想冲第一，而有些人却喜欢躲在后面观察，这背后其实都是数字能量在隐隐牵引。今天我们学会了如何计算生命灵数，也初步了解了一号到九号人各自不同的生命色彩。数字学迷人的地方就在它让我们每一个人明白，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没有哪个数字比另一个数字更好，只有你是否活出了那个数字最和谐的状态。当我们看清了自己的天赋与盲点，我们就能在人际关系与职场选择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虽然我们今天只是初步的介绍每个数字的轮廓，但其实数字与数字之间的组合，甚至是缺失的数字，都会对个性产生深远的影响。所以下一集我们将要深入的探讨数字与个性的关系，我们会聊聊数字如何影响你的行为模式，以及透过如何补足数字能量来优化你的生活。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你们的数字观察员，我们在下一集的数字观察中再见，拜拜。

0: 想听什么就有什么，各种类型的音乐，现在就等你来收听。
1: 你好，我是范逸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的。

0: 这些都是台湾特有的保育动物的声音哦。
1: 好厉害哦，你怎么知道？
0: 因为我有在收听
2: 保育动物小教室。
3: 欢迎来到保育动物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保育动物是台湾狐蝠。台湾狐蝠是台湾最大型的蝙蝠，属于耳蝠科。它们不吸血，不追虫，是一群平和的素食者，以植物的果实、花朵、嫩叶为主食。台湾狐蝠主要住在树上，而不是阴暗的洞穴。由于数量稀少，在琉球跟台湾都列为保育类动物。台湾狐蝠是夜行性动物，在晨昏及夜间活动，日间通常栖息在森林中的山凹或谷地，黄昏开始外出活动觅食，停栖休息会在它们食用的树种如林果榕或栖息树种如棕榈科高大树株觅食或休息，多为单独活动。近期透过在地狐蝠监测志工的观察，发现狐蝠日间也会栖息在市区绿地树林中。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陈薇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同志同志以前有一只可怕的恶龙，每天晚上它都会在森林里面怒吼，人们很好奇究竟它在喊叫着些什么呢，于是就提心吊胆的来偷听。啊，我的收音机

童年有儿歌陪伴你。年轻时我们有共同的回忆，现在让名传之声陪你走向未来。

0: 你还在等心中的那个人吗？请听疗愈女生邱子敬画痕。
1: 泪水很轻，像是失去了重力。
0: 更多好声音收录在365个天，名传之声与你相约在这里。

0: 晚上十一点还在熬夜的你，喝杯冰牛奶可以提神哦。
1: 今晚的舞台上有四个嫌疑犯，他们看似毫无关联，但都有一个共同目的：抢走你的耳朵。
2: 第一位是华文榜最新最上口的中文流行歌，总是行动最快。
1: 第二位是外文榜，多种语言带你走向国际舞台。
2: 第三位是独立榜，风格多变，最难预测，却总能给你惊喜。
1: 最后是经典榜，案件里最沉稳的角色，每一首歌都是不会过期的经典。四个榜单，
2: 四种线索，
1: 你想听的
2: 都在这里，
1: 欢迎加入
3: Music 悠悠的音乐调查。
4: 台客悠悠，
5: 我是台客剧场林冠廷，你现在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6: 大家好，我是中广流行网的豆子，在这边要祝福所有即将毕业的名传的同学们，祝你们考试考到好的学校，要找工作的找到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薪水领到手抽筋的工作，大家加油啊。

ATM 只有提款转账功能，不能解除分期付款或退款。如果接到客服人员线上要求操作 ATM 或网路银行，快点挂断电话，打165求证。

好，我是夏雨桐。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因为超好听超好听超好听的。

0: 将抵达1612星球，准备降落。
1: 收到。这里是宇宙聊天室，我们不只聊地球的故事，还探索未知的声音。每一则讯息都是来自星辰的回应。
2: 如果我们真的能和宇宙对话，你最想问什么？
1: 那就来宇宙聊天室，用声音来连接无限可能。首播时间每周四下午5点到6点，重播时间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隔周一晚上8点到9点，隔周二下午2点到3点。让我们在声波中相遇，在宇宙里对话。

0: 大家好，我是 Ella 陈嘉桦，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柯智堂。

0: 凌晨一点喽，肚子饿吗？让民传之声陪你一起吃宵夜。
1: 大家好，我是陈婷妮。搭车出游、就业工作、聚餐庆生，我们认为理所当然的日常，对身心障碍朋友来说却有着重重阻碍。请支持一甸基金会身心障碍者服务计划，力挺他们拥有选择的力量，勇敢踏出生活中的每一步。支持专线0800-025-885 0800-025-885，或上网搜寻一甸身障服务。Hello， 大家好，我是 Yvonne 徐慧欣，你现在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

0: 分かれ道を向くままことは済ませた。最近是不是觉得人生有点无聊呢？那是因为你还没听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1: 早八起不来，我们陪你崩溃。
2: 走路太孤单，我们陪你乱讲。
3: 午餐不知道要吃什么，这个真的帮不了你。
1: 最瞎的对话，
2: 最好笑的主持，
3: 最懂你心情的音乐，通通都在这里。这里是
4: 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不喜欢，那就罚你再听一次。

0: 大家，我跟你们说，我昨天听到一个超好听的电台。
1: 哇哦，是哪一台啊？
0: 就是 FM88.3 名传之声呀。
2: 为什么好听呢？
3: 对嘛对嘛，你说说看呢、啊？
0: 因为有音乐，有教育，有文化，有生活，还有国际化的新闻播报呢。哇
2: 哦，那么厉害！那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我们现在就。

0: 现在时间是凌晨4点整，这里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还没睡的听众小心，明天有熊猫眼哦。
1: 神灯啊，我想要听广播剧。
2: 神灯啊，我想要听新闻。
3: 神灯，我想点歌。
4: 神灯，
5: 神灯，
4: 神灯，
5: 神灯。
6: 哇！只要打开 FM88.3， 你想要听的都在民传之声，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哦。
2: 我想听，
7: 我想听，
8: 我也想听。
9: 你们到底想要听什么呀？
10: 我们的小故事从这一刻开始。
8: 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11: 名传金曲，
12: 今天要介绍的歌手是刘增彤。

您好，欢迎来到民传之声 FM88.3， 我是管家八八山。民传之声节目内容丰富又多元，想知道更多电台大小事，可以在脸书搜寻民传之声 FM88.3 粉丝专页，并且按赞，电台大小事通通不错过。谢谢光临。

0: 现在是凌晨五点。
1: 啊啊啊！
0: 公鸡叫了，你也应该起床做早操了吧？
2: 哎，临床之声的直播要开始啦！
3: 我也要看，我也要看。
2: 你看，你看，你真回答我问题了耶！
4: 嘿嘿嘿，我是列车长 Kevin， 充满惊奇奇幻般的旅程现在开始。
2: 那我们赶快给他一个赞。
3: 想要参与直播，赶快打开 FB 搜寻粉丝专页名传之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5: 天气开始转晴，都收到了教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怡，你现在收听的是名传之声名传广播电台 FM88.3， 你一定会喜欢。

0: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1: 你怎么知道啊？
2: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1: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2: 哦，我是 INTP 啦。
1: 你猜对了耶。
0: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1: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2: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1: 你上了什么课？
2: 就是 MBTI 小教室。
3: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FP 竞选者。 ENFP 在生活上享受真正的自由精神，他们的个性外向开放，喜欢社交和与人互动，重视深厚的情感联系，喜欢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友谊，并会努力维护关系。在集体工作中的 ENFP 通常是创新者，能够提出新颖的解决方案和想法。他们喜欢在充满活力和创意的环境中工作，并能够激励团队成员追求共同的目标。在与人沟通时， ENFP 更倾向于依赖情感和价值观，很看重他人的感受，通常会考虑到他人的需求和观点，并寻求和谐的关系，这使得他们在社交环境中非常受欢迎。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侯思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相会。

0: 干嘛？怎么哭成这样？
1: 我在听小耳朵广播剧了，有好多的故事都在这里可以听得见，像刚刚的故事就让人听得好感动啊。
0: 真的吗？那我也来听听看。
2: 怎么会这样？你要表演哪一张？
3: 名传之声小耳朵广播剧团邀请您和我们一起聆听青春的故事。
4: 现在的你还一个人吗？
5: 还记得属于你们的那段美好时光吗？
6: 和你牵手走过的那条大街，所有
7: FM88.3 名传之声，陪你走过回忆的每一刻。
6: 已永远空缺。
8: The Oscar goes to
9: 第59届金马奖最佳新演员得奖的是，
10: 得奖的是，
11: 得奖的是，
12: 得奖的是，
13: 得奖的是，
9: 得奲的是。
3: 在不同领域各自发光的人们，为后辈们指亮了前行的路。欢迎收听名人小教室。
14: 欢迎来到名人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是 Betty。Betty 出生在2005年，是甜美可爱的创作女歌手。2021年创设个人 IG 以及 YouTube 频道，并上传多部翻唱影片和生活影片。2023年翻唱韩国天团防弹少年团成员救国的歌曲 Seven， 不仅获得台韩网友们的喜爱，他清新温柔的嗓音更让救国本人在直播中播放 cover 影片并公开赞扬，使 Betty 人气急速上升。2024年5月正式推出首张同名创作专辑，记录了专属他的青春视角，一共收录6首全新词曲创作音乐作品。其中抒情主打《逆光》刚推出就登上 KKBOX 综合新歌即时榜冠军。以上内容由名传之声节目部陈威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0: 喂，手机啊！
1: 你掉的是金斧头还是银斧头呢？
0: 哦，都不是啦，我掉的是我的手机啦。
1: 你很诚实，那我把它还给你。你手机在听什么啊？
2: 哦，我在收听明传广播电台啊，你一定会很喜欢。线上广播 FM88.3 就可以直接收听，内容丰富多元。那如果想知道电台大小事，可以上脸书 IG 搜寻 FM88.3 粉丝专页，了解更多内容哦。
1: 好，那我马上去收听。
3: 你的美丽是种陷阱的壳。
4: 不想只有羡慕的份吗？就让 FM88.3 走进你的心门，就是爱听民传之声 FM88.3， 你

今天要介绍的是周杰伦的《阳光宅男》，歌曲收录在2007年发行的《我很忙》专辑中。周杰伦当时看到有许多忧郁症的患者，所以创作了这首歌曲，希望能把开心、阳光的正能量传达给大众。现在就让我们来听这首周杰伦的《阳光宅

0: 在是早上六点整。
1: 哎，你在笑什么？
2: 哎，你不知道吗？现在的广播除了可以听之外，还可以看呢。名传之声 FM 八八点三，粉丝专页，好听又好看。
1: 脸书上搜寻，记得按个赞哦。
3: 星星陪我看懂了迷惘和希望。
4: Hello， 大家好，我是范范范玮琪。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民传之声民传广播电台，你一定会喜欢。
1: 那个人写的文章每次都非常客观，而且逻辑清晰，他一定是 INTP 吧？
2: 你怎么知道啊？
3: 我们去问问看就知道啦。
2: 可以请问你的 MBTI 是什么吗？
3: 哦，我是 INTP 啦。
2: 你猜对了耶。
1: 你的话是 ENTP 对吧？
2: 对耶，你到底是怎么猜到的啊？
3: 跟我一起去上课就知道啦。
2: 你上了什么课？
3: 就是 MBTI 小教室。
0: 欢迎来到 MBTI 小教室，今天要介绍的 MBTI 是 ENTP 辩论家。这群人直率坦言，向来不怕表达对于任何事或人的不同意见。辩论家思维敏捷，热衷理性讨论与辩论，并且对未来充满想象。他们不拘泥于固定规范，喜欢保持灵活性，并享受开放的选择和自由。虽然有时可能因为太爱辩论、过度自信而忽略他人感受，让人感到不易相处，但他们的创意和思维方式常常能激发周遭人们的思考。辩论家的特性缺点是对无聊或重复的工作缺乏耐性，容易对长期的项目失去兴趣，入坑很快，退坑也超快，属于三分钟热度。但他们的直觉能够看到未来的可能性，并且从大局出发思考，所以对细节不够重视，容易忽略实施计划中的小问题。以上内容由民传之声节目部成为编辑，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